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

0: 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4: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到了八点档的开心电视剧啊，咱们从吃吃喝喝啊来讲到另外一件在生活当中大家必须要用到的一种东西啊，
3: 钱。
4: 钱
3: money
4: 啊、
3: 哦嗯，
4: 钱每个人都需要，
3: 当然
4: 那是越多越好啊。
3: 但是对于很多人钱的意义不一样、哎、
4: 对、嗯、钱的理解
3: 也
4: 不
3: 一样、
4: 嗯、那今天就是因为苏姐你一在啊，我说这话题都出得太深了，
3: 有点深，你让大家开始走三观了、
4: 哎、真是。
3: 就今天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搜一下和自己三观相近
4: 对
3: 的朋友了、啊、
4: 谁让你外号叫苏格拉底呢、
3: 哦、看问题看得太透。
4: 对对对，说您是那个苏格拉底的后人，
3: 叫苏格拉后
4: 吃了都往上爬。苏哲的后人、啊、
3: 哎，苏哲，苏哲，
4: 苏哲的后人啊、嗯！完了以后呢，
3: 我们就有哲理。
4: 对对对对，有道理。
3: 哎，
4: 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稍微有点深，但各位来想想看啊，嗯、钱对于你而言，钱是
3: 什
4: 么？什
3: 么？
4: 钱是什么？
3: 钱是什么？
4: 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3: 钱，
4: 哎，
3: 是我们永远都得不到的东西。
4: 就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得不到的一种东西、
3: 就是、对，我对他单方面的 宣布自己很喜欢他、
4: 哦、
3: 但是他没有给我双向奔赴，
4: 单相思啊，
3: 哎、
4: 哦、
3: 人生的单相思。
4: 对，来各位，
3: 刚刚还有朋友说呢、
4: 啊、
3: 我们现在都不谈钱了，
4: 不谈钱，
3: 谈缘。一元两元的缘，
4: 我看这位朋友跟我们节目就很有缘。
3: 是，
4: 嗯，
3: 来
4: 啊，
3: 你其实很多的朋友你们是刷不到我的，
4: 嗯，
3: 全靠我充钱了，知道吗？
4: 是吧？
3: 咱们俩的这种缘分就是通过一元、两元、三元、五元，
4: 嗯，
3: 哎，给大家的。
4: 对，每个月就有那么一千元，
3: 一千元左右送给大家。
4: 一千元子。啊，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
3: 嗯、
4: 啊？有点深，各位来想想看啊。每个人对钱的理解好像、啊、
3: 不太一样
4: 啊，不太一样。
3: 嗯，四十岁的老大爷，四十、
4: 啊、
3: 岁就老大爷了。他说我
4: 岂不是四十岁的叫老大妈？
3: 就是
4: 啊，是
3: 他说二十岁的时候、
4: 啊、
3: 我就听苏苏了，
4: 啊、
3: 转眼我四十了，苏苏依然在啊。
4: 哦、
3: 啊，你别叫老大爷，你这样容易我对号入座。
4: 真的、啊。设计他说，我觉得就是钱品就是人品
3: 啊。
4: 叫鸡蛋换盐都是生活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就是他对他的做人的态度，
3: 但也不能全方位的衡量
4: 哦。
3: 他有的时候生活可能就是像谁都刚工作的时候都有钱拮据的时候
4: 啊，
3: 他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节约节省
4: 啊
3: 啊，
4: 对对对，
3: 这个时候他不太能和自己的人品画那么等的等号。
4: 啊，对
3: 啊，就人的人是环境中的产物嘛。
4: 哎，有道理。
3: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4: 哦，
3: 你想啊，
4: 你在那个场景当中，可能
3: 有，
4: 对，
3: 有自己没钱的时候，
4: 哦、
3: 还大方，不也被人说穷大方？
4: 穷大方啊！来，各位，钱对于你而言。

0: 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就是那种一天赚过的那种大钱？
1: 哦，你有没有这样？咱问问大家，别问大家钱是吗？嗯
0: 哎、
1: 你最多一次一天挣多少钱？
0: 老亲娘了，那我呢？我说来，我那1000块钱，你们特别惦记哈，知道吗？
1: 1块钱，
0: 特别惦记。
1: 露富啊，今天
0: 真是露富了。
1: 但是刚才说到很哲理的一句话，吉泰也说，
0: 啊、
1: 你看，万恶之首就是钱。
0: 好，
1: 能解百病的也是钱。包治百病吗？包不
0: 是
1: 钱，对，万恶之首是钱，能解百病的也是钱。
0: 哦，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对钱的理解不一样哈、
1: 啊，
0: 就是你近期你有没有过意外的收入，也可以来讲一讲哪些意外之财 啊。对于我而言，我觉得
1: 那个咸鱼卖的东西，意外之财哦，还有一个、
0: 啊、
1: 爱回收。
0: 爱回收，
1: 就你往里边扔一些家里的，就是一些那上个星期天
0: 啊，
1: 大概收入了40。
0: 哦，爱回收，
1: 别惦记啊你们。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图书啊，孔夫子图书卖书啊，
1: 卖书也能挣是不是？
0: 啊，也收了不少书啊。啊对。
1: 小新说他最多一天挣1000，
0: 啊，
1: 你来说你1000是什么？
0: 我说我最近对于钱的理解
1: 啊。
0: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不知道考虑对不对啊，大家就是批评指正哈。
1: 啊、
0: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钱是一种修行。
1: 修行。
0: 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比方说对一个人而言，
1: 嗯、
0: 就是你的终极，就是你事业，你无论你怎么做啊，就是你回首往事，可能无外乎就这么几个字
1: 啊，
0: 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哎，我真的自己很认真的在思考，你别笑话我啊，你别笑话我啊，我说我思考不行吗？
1: 啊，思考思考，
0: 哎，
1: 然后呢？
0: 完了以后你想一想啊，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做的比较好？
1: 嗯，
0: 你做得好，然后你赚了钱的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自己确实比较强。
1: 啊、嗯。但是因为是不是也有个道理，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深耕了呢？
0: 啊，对，也可能深耕了，深耕也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也做了十几年了，
0: 对吧？
1: 我无他为手熟耳
0: 啊，
1: 对不对？
0: 手熟是一种，
1: 啊、
0: 但是你自己首先你自己觉得自己行，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叫什么自强不息了。
1: 是的，
0: 你在那个行业里面，你给人解决了某个问题，然后你自强，你强大，
1: 嗯、
0: 你厉害。
1: 所以他有没有一个、
0: 啊、
1: 一个说法，就是钱和你的当下能力，它是基本上画等号的。
0: 跟能力有一个，这是一个哈、
1: 啊。
0: 你再往后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1: 啊、
0: 就是。地势坤说厚德载物，你别笑话，你
1: 就是、啊就是、我没有笑话，小新也是说的，
0: 哎，
1: 君子当厚德载物，
0: 厚德载物，
1: 但我们确实都有厚德载物、啊、
0: 对，你首先你自己有本事，你有能力，是不是、
1: 啊、对，
0: 再加上你的德行又很够，
1: 对啊，
0: 又确实很好，
1: 嗯，
0: 对吧，做人啊各方面
1: 就活该你赚钱，
0: 对啊，就是你看你人庞东来为什么人爱呀、
1: 啊、
0: 自由
1: 啊，
0: 对不对，
1: 爱自由，
0: 对，他有这种精神在支撑着，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是我最近的理解哈、
1: 啊，
0: 就是能力要够，然后这个德行要够，
1: 哎，
0: 要不然那个钱，就是人生三不幸之首，不就是少年得志吗？
1: 哦，大瓶子
0: 你拿不住，
1: 拿不住，
0: 啊、拿不住哈、啊。
1: 大瓶子说，
0: 哎，
1: 这个他最多一天
0: 啊，
1: 安排了7场手术，
0: 美业的，
1: 就啊变美
0: 哦，
1: 还都是那种大活，
0: 哎呦喂，
1: 他，
0: 哎呦喂，
1: 哇，
0: 哥可给你逮着了这个。
1: 搂着了呀，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你从你们那个医院出来，
0: 哎、
1: 他那个应该也算医院的，没、
0: 啊、
1: 整形医院，
0: 没医哈
1: 啊，从你们医院出来的时候
0: 啊，
1: 你不都笑出声了？
0: 对，
1: 钱也太好赚了吧！
0: 我哥当时是这么安排的，一边在微信上就是安排手术什么的，一边打开懂车帝，
1: 像被人揍过一样。
0: 打开懂车
1: 帝，他们说别人要打我一拳，
0: 嗯、
1: 我坐地上就开始翻懂车帝。
0: 对对对，我哥当时安排完手术就要看懂车帝了。
1: 嗯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1: 嗯，
0: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个钱？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

0: 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立现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69。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5: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6: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来，各位，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些意外之财啊？一路都不赌说写了一首诗啊。
5: 钱愁，
6: 钱愁，
5: 嗯，
6: 钱是一张小小的邮票，
5: 我在这头，他在那头，
6: 他在那头，
7: 他咋就不过来呢？
5: 还有一个继续啊，就我知道这个箱头的底下啊，钱
6: 啊，
5: 还是一张就是一个小小的坟墓
6: 哦，
5: 你在外头，他在里头，
6: 还不出来。出来这人啊！
5: 还有朋友说我们声音特别入眠，刚听睡着了，就和郭德纲相声特别像。
6: 哦啊、真是听我们能睡着啊！
5: 哎，我想问一下了啊，各位小伙伴
6: 啊，
5: 你们说我笑声好听，
6: 哎，
5: 然后说我声音很像 TVB，我都承认。
6: 哦，
5: 你们说我长得魔性是什么意思？
6: 长得魔性
5: 是不是说我长得很时髦，跟魔都似的？
6: 哦，魔都，
5: 嗯，
6: 啊，护士阿姨。
5: 我不能是鹏程阿姨吗？非得是护士阿姨啊，
6: 护士阿姨。
5: 哎呦喂，
6: 哎呦喂，真是啊、哎、三千大世界说赚的最多的一天就是前天啊。
5: 嗯，
6: 这做生意一天赚了18000。
5: 哎呦，纯利嘛。
6: 对啊，
5: 你干啥了？你什么生意啊？
6: 一天赚18000。
5: 我现在人家看人家幸福啊啥的、
6: 哦、
5: 我不屑一顾、
6: 哦、
5: 那赚的多的我确实
6: 哎呦
5: 忍不住想问两句。
6: 一天赚18000。哎哥，你那个就是躺地上那个生意是
5: 天天都有吗？
6: 啊、怎么碰的？起来说什么词儿？大概你能教我不？碰词儿这是哈。
5: 嗯
6: 啊，来这可以啊，这生意挺好的。比如说倒出点小生意出来哈。
5: 大瓶子说、嗯、苏，你替我排龙仔两句。
6: 哎，
5: 他说话比我还不喜欢人。
6: 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过一些意外之财啊？小七是小九说、嗯、钱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捡到流浪物的时候，
5: 流浪猫，
6: 哎，流浪猫的时候啊、嗯、不那么纠结了。意外之财
5: 啊，
6: 就是上月初三捡一只，这月初三又捡一只。
5: 哇哦，
6: 哦，看看，
5: 我们看一下小黄三花啊，这个小黄大姐、
6: 哎、
5: 啊，
6: 对，
5: 小梨花，
6: 哎呦喂，
5: 哦，可爱，
6: 对。你看以前你要是捡猫的话，你想哎呦养猫得多少钱啊？这是
5: 现在小猫咪其实还好的，
6: 不纠结了，这是啊、哦，
5: 就不纠结了。
6: 对，
5: 嗯，
6: 我觉得是那这样讲，钱也让人变得通透了。
5: 也对、
6: 啊，
5: 还有这个小菠萝他爹，他说他是业务员，
6: 哦、
5: 忙里偷闲来听我们主持的，可以说是非常正宗的脱口秀了。
6: 哎呦，
5: 老徐州味儿、
6: 哦！
5: 我真的，我们最近准备再过10年，
6: 哦、
5: 我退休那一年
6: 就申请老字号了。
5: 对。我就来申请徐州市老字号，已经跟我们商务局的领导们都申报过了，
6: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老主持徐州市老字号的一些活动。
6: 对对对，
5: 我说就我们节目，
6: 嗯，
5: 也可以。
6: 哎，人老字号那边我听说了，说贵节目凭什么参与老字号评选？我说因为有两个老家伙。
5: 主持人老、
6: 啊，
5: 主持人都要退休了。
6: 对对对，就听这个这声 啊，半口奶酪说钱
5: 啊，
6: 对于我而言是什么？
5: 啊。
6: 那当然是我的命啊。
5: 对啊，我说吧，在出这个话题的时候
6: 我就怕他们说这个。
5: 冷仔说，你说他们会说什么？我说、
6: 哦、
5: 他会说是他的命。
6: 我就知道有人会说这个。
5: 团小飞说、啊、最高的时候是鹏程一号真在建设的时候、
6: 哦、
5: 1700多、
6: 哦、
5: 挣了半。您是施工的朋友？
6: 1700块钱。
5: 是700多块钱还是700多万呢？
6: 哦，1700块钱反正是。
5: 哦，
6: 哦，
5: 那真的挺不少的。
6: 对对对啊，
5: 戚飞翔说新闻主播不干正事，我们什么时候说自己是新闻主播？我们从来没有用这么高的要求来要求过自己啊。
6: 对。

0: 不是新闻节目
1: 啊，
0: 我们没有一条是新闻。
1: 但这就事实，是我们的就是统一属性。
0: 哎，对对对。
1: 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最近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咱们相互沾沾财气啊，今天。
11: 而且我们还让大家说说你最高的一次一天挣多少钱？刚才那个七场手术啊，震惊到我了。
12: LW 说，我来说说看我。我说点不好意思的一笔钱，好吧？
11: 你说。
12: 前两天呢，在那个抖音上跟一个女生啊吵起来了
11: 啊，
12: 怕抖音封号
11: 啊，
12: 俺俩就加微信，互相在微信上吵架骂架
11: 啊，
12: 骂了一会儿呢，俺们觉得应该讲道理，
11: 就是好像觉得这样很低级的来相互谩骂不太对啊，
12: 不太对，所以俺们就开始讲道理
11: 啊，
12: 讲道理之后呢，他就跟我道歉了，完了就前两天就给我点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前两天。
11: 来，这位朋友
12: 啊，
11: 你可不可以加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帮助我一下？我这里需要你。
12: 吵架是吧？
11: 对
12: 啊，讲道理。
11: 以后我们的小伙伴，但凡有一些对我们有没有溢美之词的小伙伴，你就给他讲道理。
12: 哦，跟人讲道理也能赚奶茶
11: 啊？
12: 哦，那这样。
11: 他本来是因为他在骂的过程当中。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钱是什么啊？昂国巴基说，我来说说我自己对于钱的一些情况
1: 啊。
0: 他说我这个人好像能赚钱，但是我好像守不住钱。
1: 哦，确实，就是，但是你要这么想，他其实钱嘛，我爸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哦，
1: 你的钱你花出去了，
0: 哦，
1: 它是钱，
0: 哦，
1: 如果你他没花出去，
0: 他就是纸，
1: 哎，是的，
0: 是吧？
1: 哎，就有的时候你花出去，他真真正正是有价值的东西陪在你身边了，所以咱不叫守不住财，但是把它兑换成价值。
0: 姐，我方便问一下，你家里纸多吗？
1: 不多，全换成东西了。
0: 哦，那您平常就是用信用去换纸是吧？
1: 倒也不用信用去换纸，
0: 哦，
1: 用辛苦的劳动力，
0: 哦，
1: 聪明的大脑。
0: 换纸，
1: 人有两个宝，
0: 哦，
1: 双手和大脑，
0: 哦，
1: 双手去劳作，
0: 哦，
1: 大脑去思考。就用这两个东西来给我赚的钱，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也是一个消费观的问题啊。
0: 你说
1: 的，就每个月
0: 啊，
1: 我就觉得啊，就有很多很多需要支出的项目，就要花费的钱。
0: 哦，
1: 我每个月都想，哎，我这个月花了，我接下来不用花了。
0: 啊，
1: 但是为什么第二个月又会冒出来那么多想买的东西呢？
0: 哦，
1: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0: 嗯，
1: 男生应该是没有
0: 啊，没有，
1: 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我没太多想买的东西。
1: 哦，
0: 啊，我就觉得，当然我媳妇那快递那是天天也收不完，
1: 是吧？为什么呢？就
0: 我取不完的快递，反正，啊，可能是因为我看不着活吧。
1: 白亚飞说，其实他挣的最多的是以前评论中过我和大鹏的抽奖，
0: 哦，
1: 签名海报。我们还送过这种那么不值钱的东西呢。
0: 哦，那咱送过不少奖品，反正。
1: 他说太忙了没去领。
0: 哦，
1: 他说错过了唯一的一个财富，
0: 啊，是吧？
1: 没有，这些东西可以都扔了。
0: 哦，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送海报这种东西啊。
0: 送过这个啊？
1: 啊，
0: 哦，安哥华记不是说了吗？说前两年赚了点钱。
1: 嗯。
0: 赚钱就想买房子嘛，
1: 嗯，
0: 买了两套房都贬值了。
1: 嗯，房这个东西，嗯。
0: 他说黄金疯涨的时候呢，我也买了。
1: 你不会一千一挂树上了吧？
0: 1000多买的呀。
1: 啊，
0: 现在不是900多了吗？
1: 真棒。
0: 他说就连我买的那个真我手机啊，
1: 嗯，都退出中国市场了。
0: 哎，
1: 你没炒股吧？
0: 守不住财，反正
1: 你要炒股，
0: 哎，
1: 你可能都把那个进场的股能炒成 ST。
0: 哦，退市了
1: 啊？对，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钱花出去也叫钱，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钱拿得住才叫钱。
1: 你看，这就不一样吧？
0: 啊，
1: 就是
0: 我的理解啊，
1: 你每个人对金钱的，你现在财富几位数了？
0: 家里变不得，就值多，家里。
1: 哎呀，
0: 真是，你不知道，我现在睡觉那床都硬，
1: 哦，
0: 千铺的，到这程度就上。
1: 你不是买的软枕头吗？
0: 没没没，我觉得就是得拿得住，有的时候你拿不住就是德行不够。我觉得
1: 小菠萝他爹说主要是给家里，他也有我这种感觉，就每个月的开支特别多
0: 啊，
1: 主要是给家里边添置大件或添置给孩子添加的东西。
0: 哎，
1: 就是我看什么都想
0: 买是吧？
1: 对，
0: 啊，对对对啊。非这个古佛青灯说，我挣钱最快的一次
1: 啊，
0: 我一秒钟啊，
1: 啊，
0: 挣了好几万，就一秒就挣。挣好几万，
1: 因为我飞出去了几十米，
0: 一秒钟就飞了几十米。
1: 我真的假的？
0: 哦，
1: 这真被撞了，
0: 撞飞了。
1: 哇，他还让你体验了一次失重，
0: 哦，
1: 体验了一次飞翔，
0: 对，
1: 给你好几万。
0: 对呀，啊，
1: 躺了几个月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对对对对，这真的是有事故啊，这种啊，
1: 嗯，
0: 哎呦喂，行，这种活动。来，各位，你意想不到的收入有哪些？
1: 嗯
0: 啊，就是你突然在哪笔钱上，哎，赚了点钱。
1: 哎，
0: 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呢？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2: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3: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真的是调查开心的事儿啊。
2: 是
3: 你最近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那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2: 就像他们说的，偏财，你偏财来的哪儿？刚刚有朋友说，介绍了一个工程，然后他就有给他了一个叫什么，就是介绍费
3: 啊，信息费是吧？
2: 啊，纯7000块钱。
3: 哦，
2: 这事儿整的跟捡的一样。
3: 对，对。那今天我们也想来聊一聊各位的，就是这种金钱观。就是我们好像忙忙碌碌是在赚钱，但钱对于你而言，
2: 意味着
3: 是啥呀？这样，
2: 你挣的最大一笔是什么？半头奶酪，就说、前几年确实做了副业，意外收入了几十，副业
3: 赚了几十块钱。
2: 你开直播了吗？
3: 几十 W 应该哈、
2: 肯定是几十 W 啊。我可惜今年，我的金主跑了，我的大客户跑了呀。什么副业能几十啊？
3: 有副业这个。
2: 对。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你看苏龙的发量都快赶上你了，你确实旺搭档。真的就是特别旺，旺搭档，旺客户旺领导，旺老公。
3: 对，你把最重要的那个你先说。我们这些人都无所谓的。
2: 先旺老公好不好？
3: 对对对对对，
2: 旺夫旺夫啊，
3: 先旺夫这是啊。安可巴基说，我现在别的就不想了。我感觉我是能赚钱，但我守不住钱嘛。那我就使劲挣。我不考虑说守得住的。
2: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就你那个投资的感觉呢，你就别投资了，你就光挣就行了。
3: 哎，他既然能挣钱，那就好好挣就行了。然后我最后一个目标呢，就是在父母家附近买一套电梯或者一楼带院的房子就行。就想买套房子，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目标了，说白了。
2: 就有的时候你达成那个目标，你接下来那个目标就来了。接下来你可能就想再去啊，再去买一个什么小独栋啊之类的。
3: 对，我觉得就是，我说这种感觉，你们别再笑话我哈、我一说什么，我老怕你笑话我。
2: 我
3: 觉得你现在张开嘴就想笑话我的感觉似的。
2: 我什么时候？我都带着特别特别尊重您的
3: 啊
2: 这种心态。
3: 都是您俩呀，你养我啊！哎呀喂，我听七年了这首啊。
2: 尊重您的这种心态，在听你解释。
3: 没
2: 。在听你说啊。
3: 我比较赞成，就是比较理解安靠巴西这种点是什么吧？我觉得人有时候需要一点。你别笑，人需要一点就是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2: 啊。
3: 你就比方说，我买那个车，买个房，然后就是比方说，人也追求精神上的吧，比方精神上的一些成功啊，比方说，想通了一些事儿啊，然后不拧巴啦，然后变得通透了，这些都算。

0: 但人也需要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方说买的我想买的那套房啊，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啊，人也需要这种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反馈。
1: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人得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0: 然后再精神意义上的？
1: 哎，你想你自己是说你没有一个可以就遮风挡雨的地儿，
0: 对对，
1: 你何谈精神上的成功呢？
0: 主任啊，主任，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
1: 哎，
0: 我太需要一种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1: 你不需要，
0: 就是你看，这下半年马上要到你做年终奖的时候，
1: 哎，
0: 对吧？你给那么一点信心呢？你看这是的
1: 哦
0: 啊！
1: 我觉得每个人世俗的点不太一样，
0: 啊、是吗？
1: 有人
0: 啊，
1: 100块、200块
0: 哦，
1: 成功了
0: 是吗？
1: 有人100万、200万
0: 成功
1: 了，还觉得不成功？
0: 对，不是，您就拿那么100万、200万呗。
1: 我就给你100块钱，您就能成功。
0: 哎呦喂，这是下半年问你要钱的时候哈。哎呀，来各位说说看，你意想不到的一笔钱哈。
1: 嗯。
0: 哎，有这个网红的东西是真有还假有啊，朋友们？
1: 对，刚刚我们看到了，这好像是霸王茶几新出了一个衢州特供，但他这个奶呢，他不是正儿八经奶，说叫狗奶。
0: 真有吗？
1: 对，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屁的。
0: 哎，我们家二 G 嘛，没刷到这个哈。
1: 对，没有刷到这个。
0: 我真有这个吗？徐州特供的吗？
1: 是。
0: 这干嘛了？这是啊。张主任说：“我也想有意想不到的收入。”
1: 苏，你别乱动
0: 啊！
1: 你把耳机、麦克风都拿一边去，
0: 哎，
1: 然后再缓缓的左右转头，再张张嘴，
0: 哎，
1: 再把镜头转向小楼，让他也做一遍。
0: 哦、
1: 虽然说他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你不嫌弃他，苍蝇腿也是肉。
0: 哦。
1: 哦，我知道了。
0: 哦。
1: 你用视频端指着我给你转头贷款呢，是吧？
0: 现在到眨眨眼的环节。
1: 我要闭眼。
0: 哦。
1: 哦，你们还能这样
0: 啊？好家伙，
1: 你不会清贫干的这种事儿吧？
0: 讲什么张张嘴转转头一天一栋小洋楼，是不是啊？靠着我们发财呢，这是。
1: 是啊，原来听众朋友们
0: 对
1: 那把我们当最重要的人，不是随便说说。
0: 哎，行，看看时间，咱也不能多说了，说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心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任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请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晨电再见。
5: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

0: 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三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接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百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德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

0: 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茂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旬店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前两天遇上个事儿，就是吧，我朋友他不是前天刚考完驾照嘛，说带我们几个出去玩一趟嘛，但是呢他那天有事儿，说去不了租车行了，所以呢我就去把车给租下来了。但是呢这小子你说怎么着呢，第二天刚出去就把车给撞了，现在租车行不干了，他想找我们赔钱了。那您觉得我谁给掏这钱呢？
4: 那他去签的合同，但是实际上这个驾驶人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
5: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车行呢是以租赁合同来起诉的，因为咱们在合同履行中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呢，也是要求赔偿损失的。那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那这位网友可能他要向车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至于他跟他朋友之间到底是怎么协商怎么承担，那是另外一个纠纷来解决的。因为咱们的合同相对性包括你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都是只能针对合同上的这个签字确认的人。
4: 好了，我们继续来连线。
6: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想出去租个房子了，但是呢这个租房合同太乱了，洋洋洒洒好几页纸，我根本就看不下去。那请问老师，这个租房合同里边有什么重点是一定要看的吗？我只要盯着他们把这些东西写清楚就行了。
7: 审合同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活，那并没有说是我看了这一个其他都可以不看了，这种关键点只能说相对的更重要一些。像刚才在节目里头也都谈到的，我要审查这个主体资格，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他有没有出租的这个权利啊？然后呢这个标的物有没有写清楚，用途有没有约定清楚，然后这些这个维修啊等等维护这样一些权利和义务有没有写清楚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其实呢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个人有一个建议是说，这个比较规范的啊中介，或者说我们去签一份比较规范的合同，比较简单的方法，大家到这个住建局啊，北京市住建局的官网去下载一个范本的租赁合同，有这个房东自租的，有这个中介经纪的，这个分类型都有啊。如果是这个出租人自己租，我从房东那里直接租，那我去找这个房主自租版的这个合同，那用这个范本合同相对来说会放心很多，但是同样要仔细看，因为里头会有一些选择呀，手写的约定的部分要看清楚是怎么选的，是怎么写的。今天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703条到707条以及第730条的内容，这个部分讲的是租赁合同的一般的知识。我们知道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把租赁物交给承租人并收取租金的这样一种合同，那么这种合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合同。这个合同和借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要收取租金，同时呢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需要把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这就决定了租赁合同的期限不能够太久，因为租赁物往往是有自己的寿命的。如果租赁期间太久，到了约定的租赁期限，租赁物已经灭失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返还呢？会带来一些困难。所以呢，民法典规定，租赁合同最长的期间不能超过20年。另外呢，就是由于租赁合同是非常常见的合同，所以呢民法典特意提示大家，我们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要对租赁物的名称、 用途、数量、租赁的期限、租金等等等等，还包括租赁物的维修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内容要做详细的约定。如果我们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不注意这些细节，那么很可能会给我们的租赁合同的履行带来一些麻烦。以上就是对民法典第703条到707条以及第730条的解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8: 我觉得呀，当担保人风险太大了。听说很多人在签这个担保合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担保人是干什么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担保人后悔当担保人了，能解除这个担保协议吗？
9: 张律师可以吗？
10: 他问的这个问题啊，首先答案是确定的，肯定不能随意的去解除这个合同。因为不光是保证合同，所有的合同都一样，所有的合同都受到合同严守原则的约束。民法典第119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份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没有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况或者是法律所规定的这些情形的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的解除合同。
1: 年轻貌美的小叶初来乍到，小叶人长得好看，嘴又甜，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在最近，小叶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儿，他在老家的奶奶得了一场重病，急需一笔救命钱。小叶从小是奶奶看大的，祖孙情非常深厚，他打算借钱为奶奶治病。小叶几乎问遍了身边所有的人，最终他的上司同意借给他30万。但是由于小叶是新人，上司提出需要有人为他做担保。就在这时，小叶的追求者大刚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11: 保证如果小叶在约定履行期限内无力偿还欠款，则由我代替小叶还款。
1: 小叶向上司借款30万，约定1年后还款。为了献殷勤，大刚在小叶借款2个月后就抢着帮他还了10万元。但天有不测风云，小叶的奶奶并没有抢救过来，撒手人寰。小叶也因悲痛欲绝留在老家，一直没有回京。眼看还款期限已过，小叶迟迟未还款，他的上司非常生气，准备起诉小叶和大刚。此时的大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亏了。那么民法典中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9: 在这个案件中啊，虽然大刚他是签署了这样一个保证函，但是由于他的提前还款的行为，使得其实保证责任就没有产生，因为这个主债务已经得到履行了，所以大刚他承担的肯定不是一个保证责任。那么是不是能当然的解释说大刚就把这个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债务呢？我们认为需要结合这个案件更多的细节去判断，他到底是第三人的代为履行，还是一种自愿的债务加入的行为。如果它构成一个后面第三人代为履行呢，那我们认为啊，大刚可以向小叶请求相应的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
12: 江律师，我们如何去区分到底是债务的加入还是保证呢？
10: 民法典呢做出了新的规定，在保证合同章增加了第三人加入债务。债务加入啊，其实它和保证都是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方式，但是两者呢区别有非常的明显。首先呢，他们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债务加入以后，第三人呢他承担的是他自己的债务，而保证人他是代为偿还，他承担的是别人的债务。其次呢，这两种情况下他的履行的顺序不同。 在

0: 债务加入中，债权人请求各个债务人承担责任的顺序是没有先后之分的。
1: 嗯，
0: 而作为保证，它是具有前置性的。债权人首先要确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或者不偿还债务，有这样的前提才能再找保证人来请求他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呢，就是履行债务以后啊，他这个追偿权不同。债务加入的第三人他是否有追偿权，法律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保证人根据民法典的第700条规定，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他可以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因此来说呢，债务加入相比保证来说，它是一种责任更重的责任形式。
1: 如果说把大纲的这个还款行为呢当成了是债务的加入的话，那么也就是这10万块钱他肯定是不能够再向小叶去追偿的了。那剩下的20万怎么办？由谁来还呢？
0: 嗯，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首先大纲他偿还的这10万是在小叶的还款还没有到期的时候他就先替他偿还了。这笔还款的性质呢，首先它肯定不是一个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因为它还没有到保证期间。但是呢，大纲的这笔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它能不能主张小叶来还给他，应当看大纲他在出这笔钱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我认为啊，如果大纲他不是赠与小叶的这么一个意思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向小叶请求偿还的。
1: 嗯，
0: 那么至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剩余的20万，这20万债权呢，对于大纲来说，因为他已经出具了一个保证函，这个保证函清晰的记载，他承担的呢应该是一个一般保证。但是如果啊，咱们做一个假设，大纲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大纲跟小叶协商，他愿意共同的加入这个债务的话，那么大纲还是有可能构成债务加入的。
1: 嗯，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李某向他人借款60万，曹女士等三人为李某做担保，可李某拒不还款，曹女士等三位保证人也纷纷推诿。执行法官查到保证人之一的曹女士名下既有房产也有车辆，最终法院将曹女士的一辆雷克萨斯轿车进行查封。那么在有多名保证人担保的情况下，这些保证人之间的担保份额又该怎么分呢？
3: 那所有这些这个保证人他们有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给他定义是什么呢？江律师。
4: 民法典啊第699条规定了共同保证人，这里边共同保证人指的就是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情形。他为什么规定这个制度呢？是因为保证人之间他也有一个份额承担的问题。
2: 由此可见，民法典对共同保证人之间的份额如何承担做了规定。那么共同保证人涉及哪几种情形呢？
3: 那么共同保证人在民法典当中涉及了哪些规定呢？
5: 其实共同保证啊在民法典中有三种情形。第一个就是如果债权人和各个保证人之间明确书面约定了各自承担的份额，这个我们叫做按份共同保证，但每一个保证人只需要在约定的份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种情形啊，就是各个保证人和债权人明确约定他们承担的是连带共同责任保证啊，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19条的规定向其他连带责任人啊行使相应的份额的追偿权啊。第三种情形就是他们还是一种连带责任，但是呢由于各个保证人之间不知道相互的存在，他们也并没有明确约定我承担的是连带共同责任保证，这个在学理上啊叫做不真正连带共同责任保证这个时候呢其中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了这个保证责任之后呢，他不可以向其他的共同保证人去追偿。
3: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云端观众。
6: 各位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在实践中如何判断各个当事人明确约定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呢？因为保证人往往并不了解什么是连带共同责任，那么是需要在保证合同中明确写出这句话才是呢，还是有其他的认定标准呢？
4: 其实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它牵扯到了一个立法的变化。在担保法第12条啊，它规定了保证人之间是有，如果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他是有相互的追偿的权利，但是呢这个规定到民法典以后呢把这个规定删掉了，删除了，它就意味着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约定的话，那么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他是不能够相互追偿的。那么如何约定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保证人之间明确的约定相互之间可以追偿。第二种方式就是

0: 保证人约定承担连带共同保证。
1: 嗯，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所有的保证人在同一份合同上签字盖章摁指印，这三种方式都会视为当事人约定了追偿权。因此在民法典时代，保证人之间的相互追偿必须以当事人明确约定为前提。
2: 本期主要讲述了主合同变更、债权转让以及债务承担对保证责任具有的影响，此外还讲述了民法典中关于共同保证所具有的三种情形。
1: 首先，民法典第695条规定了啊，主合同内容变更情况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从轻原则。如果债权人、债务人约定减轻这个债务的，那么保证人只对减轻之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如果他们约定加重这个债务负担的，保证人对于这个加重的债务不再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此外啊，除了这个内容的变更，还约定了保证期间的变更。那根据民法典第695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变更这个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的，除非经过保证人的书面明确的同意，那么保证人他还是就原来的保证期间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而不受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变更的影响。此外啊，这个民法典第696和第697条分别就这个主债权和债务发生转移的情况下的保证人的责任做了相应的规定。第696条规定，如果没有通知保证人这个转让相应的债权的，那么这种转让对保证人并不生效。第697条规定，如果未经保证人同意就转让相应债务的那么保证人就不再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这是因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原来债务人的这个信用状况和履行能力的一种信赖，并且他和原来的债务人是有很强的可能人身的关联性，所以这种债务的转让必须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民法典第695到697条规定的所有的同意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最后啊，本期节目还讨论了这个共同保证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各个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明确约定了各自的保证份额的，那么我们认为它构成按份责任的保证那么每一个保证人只需要在自己的责任份额里面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第二种情形呢，是各个保证人和债权人明确约定承担连带共同责任保证的，那么其中一个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后，他都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19条的规定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最后一种情形呢，就是各个保证人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也没有约定这个明确的连带共同责任保证，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个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他不可以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通过对前几期节目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保证人其实承担了比较大的还款风险，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如果替人做保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明确保证的六要件同时要是自己真实意思的一个表达。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

0: 敬题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
4: 哎，刘笑，你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3: 瞧你说的，我哪天不高兴是吧？
4: 你今天是格外高兴啊！你快跟我说说，你又遇到什么好事了？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那8年没联系的幼儿园同学，突然又跟我联系上了，还加我为好友了。哎呀，这要不说现在这通讯真是发达是吧？
4: 哟，这可是好事啊！不过刘翔，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吧，有可能那就是你想的太多了。
3: 啊？不是，什么就想太多了？那话我说清楚，那可是我幼儿园同学啊，不许挑拨离间。
4: 我还真没那兴趣挑拨离间啊！看你那紧张的样，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个联系你的人，他多半是个女同学吧？
3: 我哪儿紧张了嘛？是不是？我很正常嘛？是不是？不过。还真叫你猜中了，确实是个女同学。

0: 我爱上一匹野马，可我家里边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很绝望。董小姐，
1: 听听听听听听，这一听就知道里面有故事啊！
0: 行行行行，不许瞎说！
1: 哎，你赶紧说说，你是不是有故事啊？
0: 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你看，那我就可以确定了。
0: 不是你确定什么呀？就确定。
1: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的这位许久都不联系你的女同学加你，大概有三种可能。
0: 不是哪三种？
1: 要么是借钱，要么是要结婚了，再要么，那就是他开始干代购了。
0: 不会吧？
1: 不会。那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来说说我的经验之谈。
0: 得得得，你就别吹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这纯属就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能的料。米夏，不瞒你说，就你刚才提到的那借钱那事儿吧，以我的经验来看，还有一种可能。
1: 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呀？
0: 那我问你啊，你知道中大奖之后该怎么办吗？
1: 怎么办呀？
0: 首要一个任务就是赶紧打电话借钱，而且还得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遍。
1: 都中了大奖了还借什么钱呢？
0: 哎，对喽，就因为中大奖了才借呢。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我的话，那等我有钱了，他们到时候还有脸跟我借吗？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你想你得学着点啊，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嗯，不对呀，刘晓，你是不是这么干过呀？上回你跟我借那250块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呀？
0: 瞧你把我给想的，刘晓，我能是那样的人吗？啊，我吃肉能让你喝西北风，对不对？
1: 你看看，这不是说风风就到了吗？
0: 不是，后期何尝那兄弟啊，你不想干了是不是？这刮什么风啊这？
1: 那要不是这样，你怎么知道这办法的呀？
0: 这我怎么还跳进黄河？

0: 哎呀，那你快说说吧。
1: 我做的那个实验是这样，我先往一个瓶子里装满了小石头块，然后你就会发现再往里装细沙还能装得下去。
0: 是吗？这么神奇吗？
1: 那当然了。再然后当它看似满了的时候，再也装不下的时候，你还能再装半瓶水下去。神奇吧？那什么，掌声，掌声在哪里？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谢谢谢谢。
0: 什么肯定啊，还鼓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笑，你做的这什么实验呢？这就完了？
1: 完了？
0: 不是，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1: 这个结论就是说，你先吃小石头块，吃饱了还能再吃点流沙，然后呢还能再喝半肚子水。
0: 停，打住吧啊，你才吃十块吃流沙呢，你们全家都吃十块吃流沙。
1: 那说话咋那么难听？我不就是比喻了一下吗？你还真急了。
0: 那也不能这么比喻啊，说实质性的结论。
1: 行，刚才我的那个实验啊，告诉我们吃自助餐一定不能先喝饮料。
0: 看你这点出息，你这结论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可完全都是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真理，绝对的经验之谈，不信你自个儿试试去。
0: 那行吧，那咱们吃自助餐的朋友可有福利了。以前吧，我就知道蔬菜自助区码拼盘啊，怎么能码出很多很多层来，现在又知道了这个自助餐的必杀技。
1: 你看，我就知道这个很对你路子，就你这吃货，你肯定喜欢这个。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
1: 今儿我们的主题是
0: 经验。
1: 米夏，上半段你的那些经历那可真是让我大长见识啊。
0: 刘笑，你的那些经验啊也让我大开眼界。
1: 那咱接着聊会儿呗。说起经验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人。
0: 看人
1: 啊？对啊。哎，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什么大师看脸看手看痣的。
0: 那看什么呀？
1: 性格。
0: 啊，你不会就是想说性格决定命运吧？
1: 哎，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啊，我先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跟你说，总是特别随和的人啊，哎，一旦他发起火来，就相当可怕。
0: 这个对，就总是特别强悍的人吧，一旦流起泪来，特虐心。那是不是总是很理性的人，偶尔犯一次傻，瞬间就会让人觉得他萌萌的
1: 啊？对，这个这么推导下来确实对啊。不过呢，你是那种总犯傻的主啊，一点没体现出萌那方面来。
0: 你才总犯傻。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总是很高傲的人，突然放下矜持，是最能让人小鹿乱撞的。
4: 这我可学不来，不过这个有点像你呀，刘笑，总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人，严肃起来吧也有那么一点深邃。
3: 此言极是啊，现在就给你表现下来，你看看我这一对深邃的目光。
4: 哎呦，看你这小眼睛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其实我就看见贼光了。
3: 嘿，我这暴脾气，我跟你们说啊，编辑后期都别拦着我啊。那什么，我想静静，虽然我还不知道静静她到底是谁。
4: 像咱们编辑和和那样的吧，总是吊儿郎当，但是一旦拼命起来，那也是相当决绝的。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那编辑小莹莹啊，就像她那样总是缺钱的人，我估计她还会就这么一直缺钱缺下去。
4: 说着说着，你这怎么拐了呢？你保持队形啊，不能突变。
3: 行，那咱接下来继续咱们今天的主题，经验之谈。
4: 哎呀，刘笑，你刚才说到人小莹莹的痛处了。
3: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不行吗？咱聊聊她另外一痛处啊。这个小莹莹同学啊，她最大的一个痛处就是她老被骗啊，她死活也找不着意中人。
4: 那刘笑，你这当哥的就不对了。你不是经验老多了吗？这方面你有没有经验呀？
3: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明一下，我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经验。
4: 是吧？你早上出门忘吃药了吧？
3: 说你还不信，那我就给你露一手啊！你知道检验一个男人是不是喜欢你的方法是什么吗？
4: 我不知道，那你快教教小莹莹吧，她怎么检验呢？
3: 盯着那个男的看18秒，要是他真喜欢你，他就会撅着嘴吻过来。
4: 哦，有魄力，够劲爆。那我再替咱们编辑和和问一句，怎么检验一个女人是不是喜欢你呢？
3: 一样啊，你盯着他看18秒。
4: 那会怎么样啊？我不信女人也会撅着嘴吻过来。
3: 那是哈。

0: 女的多少都矜持点，但是女的就会乐，哎，这女的啊，到时候啪一乐，你就会感觉特别美。
1: 但是吧，那我有一个疑问，要是在东北的话，你这经验行得通吗？
0: 这话怎么讲？
1: 在东北吧，不出五秒，肯定你就会听到如下的对话。你瞅我干啥呀？
0: 我瞅你咋的了？
1: 你小样呢？看来这经验还真是分地点呢。
0: 那当然，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中。我跟你说啊，这经验之谈不仅要分地点，在时间上那也相当讲究。
1: 是吗？
0: 你就比如说一个男的在追你的时候吧，他基本上都会百依百顺，对吧？
1: 对对对对，但是吧，
0: 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态度180度大转变。你想说的是不是这句？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嘛，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你想啊，你在考完试以后还会没事看书？
1: 哎呀，那要是这么看的话，这婚姻还真是爱情的坟墓啊。
0: 不许这么封建迷信啊，你要是这么说，那相亲不就成了给墓地看风水了吗？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表白就是自掘坟墓，结婚就是双双殉情。你瞎行啊，我跟你我算长知识了。
1: 行啥行啊，刘晓，这不都你说的吗？咋又安我身上了呢？我跟你说，你别吓着那些单身的男男女女们。
0: 那不能够啊，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胆小的？我跟你说，人生路上两个人相互扶持，有苦就肯定有甜，有甜就肯定有苦。
1: 对，争取一加一大于二。
0: 我跟你说，米夏，这说起胆子来吧，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其实咱们现代人那要比古人胆子大多了。
1: 嗯，为什么这么讲啊？
0: 你想，在古代要是碰上打劫的，肯定打劫的会这么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你听着这话，你不得肝颤吗？
1: 那是必须肝颤呢，我这小心脏噗噗的。
0: 别害怕啊，把小心脏放肚子里吧。经过咱们上千年的文明洗礼，到了现如今的社会，您绝对不会再听到此等话。听到最多的恐怕是这么说的：
1: 前方500米是收费站，请减速慢行。
0: 这你就不害怕了吧？
1: 怕倒是不怕了，就是这银子花的呀，我这心里还是扑扑的。
0: 说你财迷真没错。
1: 你等等，守财有什么不好的呀？这叫节约。
0: 行行行，对于你们女的来说，反正节约跟财迷都差不多。
1: 那怎么能差不多呢？再说了，那我挣点钱我容易吗？我
0: 啊，不容易。
1: 那我不得守财吗？我跟你说，刘晓啊，就我这守财这劲儿，让我赚了不少便宜呢。
0: 啊，不是，这还能赚钱呢？那什么，聊聊呗，本人愿闻其详。
1: 就说那天我看见咱编辑小莹莹穿了一身和我一样的衣服，我就问她了，哎，你这身是不是也是网上买的呀？
0: 那到底是不是？
1: 当然是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女人吧都有点攀比心理。接着我就问她，哎，你多少钱买的呀？
0: 那多少钱买的？
1: 200多块呢。哎，你猜猜我这件多少钱买的？
0: 猜不出来，不过看你那劲儿吧，你肯定是占了一大便宜。
1: 那是，我跟你说，我这件88，我就拿下来了。
0: 啊？不会吧？怎么差那么多啊？
1: 我跟你说，那天吧，那店家也跟我要200多呢，但我一想这么贵，我就没舍得。没想到那店主立马就改口了。
0: 199吗？
1: 哎呦喂，便宜了，但还是贵呀。我咬咬牙，
0: 最后咬的怎么样了？
1: 我不买了。
0: 咦？啊？就这结果？不是，那你今儿怎么还穿着这一撞衫装？
1: 你先别急呀，我这不是琢磨着不买了吗？我随手啊就回了个88，也就是拜拜的意思。没想到我这无心之举竟然发生了惊天逆袭。
0: 哇，不是，你这也确实有点夸张了吧？
1: 是吧，有点儿，呵呵，但是我给买下来了。
0: 你别告诉我你真的是花88块钱买的。
1: 就是啊，我发过去之后，那店主发来一个哭的表情，然后打来了2个字儿：
0: 臭脚。
1: 赶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松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每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永远的画面，张惠妹。很多人听到永远的画面都会想起毕业季的夏天，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操场上那片被我们踩了无数遍的草坪，夏天疯长，秋天泛黄，可来年春天又绿得发亮，就像我们各奔东西后在不同的地方发芽生长，却总在某个瞬间因为一句还记得吗，突然回到那个永远的画面。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卢冠廷《一生所爱》。

卢冠廷一生所爱。电影《大话西游》，当至尊宝举起金箍棒转身离去时，这首歌适时响起。卢冠廷歌声里欲说还休的苦涩，将爱情的深邃克制、往事的绵长悠远，以最具故事性的口吻揭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不再局限于电影之中，而是成为无数痴男怨女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健雅，达尔文。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拥抱来自五月天。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两个相爱的灵魂在世俗的眼光下小心翼翼却又坚定地拥抱彼此，愿每一份爱都能被温柔以待。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聆听我心，来自1983。

聆听我心，来自1983。走在远离故乡的路上，每一步都带着孤单。陌生的城市，熟悉的回忆，我们把心事藏在眼底，把思念交给晚风。原来成年人的世界，很多话不必说出口，只盼有人能聆听我心，懂我不言的委屈与牵挂。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Stand 挺身而立，来自 Jewel。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王菲、蝴蝶，爱情还没来得及好好展开，伤害就已经悄然而至，多像那美丽的蝴蝶，可能一阵微风，一场细雨，就轻易地让它的美好破碎。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走过

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苏打绿就像是站在你身边的人，他们用歌曲倾诉一个朋友能够给予听者的关怀。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齐秦呼唤。

陶喆，找自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很容易把人心熬成一片荒漠，不必时刻紧绷自我，允许自己短暂放空，释放情绪，在喧嚣人间记得时常回头找找遗失的自己。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Mariah Carey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在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中， Mariah Carey 曾一次次轻松问鼎 Billboard 榜首，创造白金销量唱片的奇迹。据统计，她是有史以来占据 Billboard 榜首周数最多的歌手，甚至连摇滚巨星猫王 Elvis Presley 的成绩都不及她。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最爱是你，来自伍思凯。

0: 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松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每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起来。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过江通道中，嘉应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晋江南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以及南东开发区到竹行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南通方向的江安路段，以及 S49 信阳高速天长段往扬州方向的镇集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晋江南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以及南东开发区到竹航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南通方向的江安路段，以及 S49 信阳高速天长段往扬州方向的镇吉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李慧珍在等待。在梦想的征途上，我们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行者，如同李慧珍在等待所唱，漫长的等待里，孤独与质疑如影随形，可那心中的梦想之火从未熄灭。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是与梦想的对话，每一次挫折后的坚持都是在为梦想积蓄力量。在等待中，我们蜕变，我们成长，只为那梦想绽放光芒的一刻。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张雨生这个名字，华语乐坛的沧海遗珠，很多人心中最意难平的可能就是张雨生了。他的音乐其实远不止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以及干净的高音这三个标签，可以说只会飙高音是对他最大的误解。他那些不被人熟知的歌曲里藏着很多宝藏，带我去月球来自张雨生。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叉叉叉叉叉叉，来自 Finzi Continue。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花儿乐队加减乘除。我们的故事中像是道算术，只有你我懂，加上去的东西不愿意做减法舍弃，想减的东西记不清放哪里，那这就说明你真的在变老了，需要珍惜往后余生了。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嗓音纯净而温暖，他用歌声轻轻诉说着人生的起伏与感悟。这首歌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却似潺潺溪流，缓缓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字节安地，半点心。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山东路从北向东方向，从金山南路到新泰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这首歌写透了一种情绪，当一个人不再大哭大闹，而是选择不停忙碌，不停往前走的时候，恰恰是他受伤最深的时候。用身体的疲惫平复纷乱的心绪，用不停前行的方式逃避汹涌翻涌的情绪。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My oh my， 我的天，来自阿垮。

熟悉的旋律响起，是不是瞬间被拉回了那个北欧舞曲统治旱冰场的年代？1997年这首 My Oh My 横空出世，仅用六天就登顶丹麦单曲榜冠军。如今再听，古钢琴的旋律依旧清亮，电子节奏依旧洗脑，还是能让人想起曾经为旋律雀跃的自己。 My Oh My 我的天，来自 Aqua 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遇见来自孙燕姿。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奶茶用轻柔的声音和潇洒的态度，为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孤单哲学。一辈子的孤单，来自刘若英。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后弦，昆明湖。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

0: 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应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主桥面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如皋路段海头到赣榆港附近，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南通方向江安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道民族林服务区以及天朝南路段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4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 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9: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 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行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很多歌曲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灵感。因为 JJ 当时很喜欢吃早餐店的豆浆油条，好朋友张思尔觉得豆浆与油条缺了哪一样都不太对劲儿，于是创作了这首歌，用两者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那英梦一场。

0: 性能豪华新能源，竞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李宗盛和潘协庆写的歌词很有任贤齐的特质，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这种我虽然笨，但是我能给你幸福的简单淳朴的告白，很符合任贤齐给人的老实形象。这比起煽情的歌词更能打动有情人的心。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宁夏，来自梁静茹。

简单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递出了夏天最美好的景象。宁夏来自梁静茹，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Macarena 马卡莲娜来自 Los del Rio。

0: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2: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府署街道奔腾大道辅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半生熟，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是爱情里最妙的状态，就像刚烤好的可颂，外皮酥脆，裹着温热的软心，咬下去能尝到三分青涩，七分甜美。就像歌里唱的，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是喜欢到刚好，甜蜜里还藏着点未说破的温柔。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天高地厚，来自信乐团。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信哲，找钥匙。一把找不到的钥匙，一扇再也打不开的心门，很多遗憾源于后知后觉，等我们读懂对方想要什么，早已错过所有时机。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and。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而言， Bonnie M 的旋律可谓再熟悉不过。当年没有公开营业的迪厅，按捺不住快乐欲望的年轻人就在自己家里悄悄地随着双喇叭录音机里播放的《巴比伦河》《单程车票》和《爸爸真酷》歌曲的旋律快乐起舞。随后这股 disco 旋风越刮越猛，也带动了一股时尚潮流， disco 舞会逐步公开化， disco 这个名词也从那个时候延续至今。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认识你真好，来自孙耀威。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明。

0: 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应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主桥面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如皋路段海头到赣榆港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南通方向江安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道民族林服务区以及天长南路段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昆明，一个街头巷尾都充满阳光的城市，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一直是人们心目中旅游休闲的热门之地，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来这里创业发展。流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不知何时除了四平八稳的大餐和脍炙人口的小吃之外，昆明的美食地图上一个新的门类烧烤惊艳于世。昆明的烧烤历史不长，可昆明的烧烤却特立独行，让人的味蕾应激不暇。日新月异的昆明，它正改变着舒缓悠闲的调性，越来越动感时尚。中国城市里充满干劲和热情的人们，自然需要鲜香麻辣的冲击力。这几十年，是烧烤让昆明的夜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和流行起来。放眼全国，烧烤江湖上，昆明烧烤无门无派，随天时地利而诞生。川鲁京徽，粤湘淮扬，那是传统美食家们的教科书。昆明烧烤另立门户，全然自成一体。 天南海北的人们来昆明，一帮帮，一茬茬，他们对美食各有所好，这也练就了昆明烧烤72遍的功夫。昆明烧烤用它的眼花缭乱适应着八方来客。在这里，烧烤一家店一个口味，绝不重样。不过有一样不起眼的配料却一统烧烤江湖，这就是蘸水。昆明人对蘸水的喜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挑剔而讲究的食客甚至有自带蘸水的嗜好。昆明人的蘸水在昆明的烧烤中江湖地位排名第一，蘸水是烧烤的灵魂，无论哪家店的烧烤都必须经过它的洗礼，每家成功的烧烤店都有自己的独门蘸水。文庙直街，步行街，烧烤江湖里，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虽说必争，但昆明的烧烤街头从来看不到商家们大声吆喝、火爆拉客的场面，他们都是埋头在各自的天地里，把自家的手艺做到极致，使客人们食而不忘、流连忘返。正是昆明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把这座城市变得很安静，时光因此而缓慢。这是一间最普通不过的以蘸水为名的烧烤小店，店小却18般武艺俱全。
6: What would you like this food? How feeling? Good? OK, thank you.
7: 这是您小票，您稍等一下啊。
0: 店里聚集了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店主肖瑞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把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管理知识也系统地运用到小店里。肖瑞和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觉得，昆明发展到今天，应该诞生一家有故事、有前景、将来还能风靡全国的烧烤店。在他们看来，昆明的烧烤江湖是低成本创业的蓝海。于是，一帮高学历的年轻人用尽所学，只为了调好一碗烧烤用的蘸水。
8: 作为我们大学生，低成本创业，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还年轻。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跳出来看问题，我们关注每一个细节，关注用户的体验，更注重的是品质。
0: 小店的蘸水上桌之前都要通过测试，烧豆腐海绵状的结构能均匀吸附蘸水，每次蘸水调好，肖瑞都要用质地均匀的烧豆腐做做测试。这间小店调制的蘸水号称四大金刚，看家的金刚非卢府蘸水莫属。对于昆明本地人，衡量一家烧烤店段位的唯一指标几乎就是卢府蘸水的好坏。卢府蘸水，这是昆明人吃火锅传承百年最喜爱的传统蘸水，如今昆明烧烤完整地继承了这个衣钵，精华完全体现在一碟传统的卢府蘸水里。肖瑞的小店在卢府上下足了功夫，这里的卢府选材讲究，首先要选用品质上乘的多种卢府，每一种卢府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不同的风味之间既不能打架，又不能相互抵消。尝试过无数种搭配，肖瑞和小伙伴们终于找到了特定的搭配比例， 为了增加卤腐的醇香，调配蘸水时还得加入弱碱性的矿泉水，混合好的卤腐汁外配一点香菜，一碟诱人的卤腐蘸水完成。这一碟蘸水足以征服八方食客。把门的金刚是黄辣椒面，黄辣椒面蘸水的主料采用研磨成粉的黄辣椒，黄辣椒要事先烘焙，经过烘焙会让黄辣椒里的芬芳物质随着热力散发出来，焦香显现。烘焙的黄辣椒再配以简单的盐、花椒面和纯天然秘制五香粉，让这种蘸料独占鳌头。吃的时候，黄辣椒面蘸水和来自建水的烧豆腐珠联璧合。烧豆腐蜻蜓点水般一蘸，一口咬下去，豆腐的香、蘸水的辛辣瞬间迸发，直击食客的味蕾，这冲击让爱好爽辣之人欲罢不能。蒜油蘸水是这家店带着你的味蕾登堂入室的威猛金刚。罗平菜籽油炼制紫皮独头蒜，只有这两种特定的食材双剑合璧，才能炼成一碟压轴的蒜油蘸水。炼制蒜油时，火候必须把控得相当精准，油温刚好把蒜香逼出，黄而不焦时，蒜原有的腥臭味幻化为扑鼻蒜香。这样的蒜油配以黄辣椒面，入口难忘。酱油小米辣蘸水是挑战食客味蕾极限的烈火金刚。小米辣，辣味酸辛，却又特别吸引人。用酱油配以黄辣椒和小米辣，不同的辣相生相克，喜欢重口味的食客总离不开这浓郁和挑战极限的滋味。这群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就是在用这样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在昆明的烧烤江湖占有了一席之地，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同时梦想着那片属于他们的未来。夜幕降临，烧烤摊上小酒一口，蘸水一碟，一串烧烤下肚，这美妙的享受足以抚慰人心。烧烤江湖有侠客就有隐士，那些不张扬不热辣的烧烤摊烧烤店往往有真功夫，他们悄悄在城市的角落生长，偶尔去吃一次小店里某种食物的风味，就足以让人一直惦记。在这座城市的一处隐秘斜坡上，小诗这间烧烤店刚开了两年，两年刚刚够一间烧烤店从风雨飘摇过渡到站稳脚跟。不过小诗是个特例，他一出手就招式不凡。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 美食中国。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不同的饮食文化造就了各地不同的特色菜品。小诗擅长将各地不同民族的特色美食经过研究改良，以迎合本地食客的口味。这是西双版纳特有的香茅草烤鱼。香茅草烤鱼，照例先把罗非鱼处理妥帖，去除肚杂和鱼鳞。香茅草烤鱼通常把葱、姜、蒜、青辣椒研碎切细做佐料，

0: 升温，烤到外焦里嫩。香茅草烤鱼开始香飘四邻，香气十足的烤鱼，再配上自己特制的蘸水，怎一个爽字了得。经小师秘制配方改良后，烤鱼迎合了年轻人重口味爱吃辣的需求，就是这道菜让小师的店成了网红店，香茅草烤鱼也成了店里的招牌菜。说起江湖，昆明烧烤江湖的粉丝怎么忘得了这个20年前就风靡昆明夜生活的名字尹妈妈。在昆明的烧烤江湖，尹妈妈可是一等一的人物。说昆明烧烤，你要不认识尹妈妈，说明离入门还远。20年前，她的烧烤摊霸气出场，三张桌子一盏灯，刮风下雨也罢，寒来暑往也好，每个深夜，那些为生计奔波、为创业废寝忘食的人们饥肠辘辘、无处觅食的时候，深夜的昆明永远有一盏灯、三张桌子等着你。那些年，对那些打着车满昆明寻觅充饥之地的夜猫子来说，尹妈妈的卤猪脚、烤鸡爪绝对是他们的救星。伤心失落也好，春风得意也罢，只要你在深夜品尝过尹妈妈的烧烤，被她的火爆脾气、大嗓门震撼过，你就自然成了尹妈妈忠实的回头客。要是为赶紧吃上一口，你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她的帮工，帮他打扫卫生、擦桌子，你就永远忘不了深夜的昆明那一盏灯和三张桌子的温暖。这个形象在昆明的老食客心里固定下来，不知是谁给尹妈妈的烧烤摊起了个名字，江湖一盏灯。这个温暖而心酸的名字成就了昆明烧烤江湖的一段传奇。20年过去了，三张桌子的小店跟随着昆明城日新月异的脚步，升级成了眼前这间大店。当年的尹妈妈也把接力棒交给了女儿曹丽萍，但那熟悉的卤猪脚与烤鸡爪的味道依旧没变。吃过尹妈妈烧烤的老食客每次必然要点这两道经典菜。20年，尹妈妈努力创下的独门秘籍依旧笑傲江湖。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尹妈妈的卤猪脚和烤鸡爪，美味的秘密在于精细的准备。尹妈妈的烧烤每一个环节都极其用心，直到现在每天制作烧烤前，尹妈妈还是要亲

0: 自把关。
1: 资产支持金我们差不多，你看看，明天这个吧，给你讲，让你一生就一定要做许多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坚持做到底，做好就好。
0: 不论是猪脚还是鸡爪，尹妈妈在备料的时候始终遵循同样的流程，鸡爪和猪脚同样都要不厌其烦地反复用清水冲洗，直到把鸡爪和猪脚都洗到洁白，食材的腥味在反复清洗中自然淡化，而肉质也在漂洗中变得柔和均匀。食材洗好，分别放入大锅中煮至沸腾，15到20分钟后再调小火慢慢熬煮20到30分钟，熬煮之后烤出来的肉才酥软适口。但要让烧烤达到食之不忘的境界，最关键的修炼还在后头。调制卤水，那可是尹妈妈的顶级机密。这锅老卤水从开业那天就没换过，已经持续使用了20年，一年365天，无论节假休息，这锅卤水都必须有专人照管，每天都要加料熬制。卤制需要小火炖卤，好让烧烤吸满卤水的香气。等卤过的食材出锅，在火炭上烤是最后的环节。卤好的鸡脚和猪脚要成为一道美味，必须经历炭炉的3昧真火。炭自然要选上好的木炭，因为烧烤讲究的是大火高温急烤。火盆里的火苗飞舞跳动之后，暗红色的炭露出了白边，这才是上炉烤制的最佳时机。鼓风机吹红炭火，猪脚鸡脚在火焰的催化作用下瞬间膨化，卤味的浓香混合着蛋白质的焦香立刻升腾起来，在青烟四起的瞬间撒上秘制烤料，用夹子在火焰上上下翻滚，火候正好，此时果断出炉，装盘

0: 昆明的烧烤摊点，店面星罗棋布，千变万化，但没有一种风格的烧烤敢于一统江湖，唯有一种食材是昆明烧烤江湖的独孤求败，这就是洋芋。大部分外地人都叫土豆，吃洋芋长子弟，这是昆明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通俗点说，就是吃了洋芋，男的帅，女的俏。这句话让人马上就能感觉到昆明人对洋芋质朴和发自心底的爱。对昆明人而言，洋芋一度是最重要的粮食，现在虽然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但洋芋的百变百搭让它依旧受人们欢迎，而那些忙碌的人群往往靠一个洋芋就能满足口腹之欲。在昆明这个洋芋王国里，皇冠上的那颗明珠非昆明东川李子沟的开花洋芋莫属。这种洋芋皮红，质地脆韧，蒸熟后如同一个雪白的开花大馒头，沙糯酥酥，入口如同沙糕，江湖人称开花洋芋。它能立刻征服城里人的味蕾，在昆明的都市里，开花洋芋可是精致餐馆里难得的美味。在这里，人们把开花洋芋当作精品食材来处理。马超勇，一家知名餐厅的厨师长，跟李子沟开花洋芋马超勇打了十年交道，他做开花洋芋堪称一绝。
1: 对，李子沟土豆呢，就是淀粉比较多，多了然后有点塞刀，就是我们说有点粘刀了。
0: 马超勇非常了解这种食材的特性，想要把开花洋芋的美味全部释放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小火慢烤。做开花洋芋，马超勇挑选的是精致无烟的利木炭，把不剥皮的洋芋放置在炭炉上慢慢烘焙，均匀的慢火，表皮烤到焦黄，炭火的热力把洋芋的香释放出来，直到热力从外透入洋芋心。开花洋芋出炉，剥皮上桌，香气四溢。配以多种调料配饰的独家口味烧烤蘸碟，开花洋芋的浓香瞬间在食客口中绽放。洋芋的香配合着火腿和烧烤蘸料的香，如同七剑的北斗七星阵，没人能摆脱这种滋味的围攻。这道混合了慢烤外加秘制烧烤蘸料的佳肴，刻苦修炼十年，成了昆明老饕们争相追逐的至味。然而在开花洋芋的故乡，在那些大山的深处，它永远都是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真实的味道，静静地展示着自己，默默地等待着我们。用农家的柴火烧出来的开花洋芋，那是一绝。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拉拉家常，从柴火中刨出几个黑不溜秋的洋芋蛋，用干苞谷棒刷去表皮，轻轻一掰，立现酥松柔糯的质地，香气四溢，外脆内酥，口感极佳。一口老酒，一口洋芋，这才是李子沟最美味的烧烤。

大山里的洋芋，也可以是城市里华美餐桌上的大菜。同样，小小的烧烤也能够成就小人物的大梦想。昆明的繁华随着来到这座城市生活奋斗的人群延展，而昆明烧烤也伴随着昆明的发展攻城略地，在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遍地开花。昆明的烧烤就是兢兢业业在这个城市努力的人们最好的同伴。一个个遍布街头巷尾的烧烤摊、烧烤店，那是不分昼夜在努力的人群最暖心的深夜食堂。有他们，这个城市的夜才多了一份人情味。而昆明这座城市也因为这份人情味有了特殊的魅力。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

0: 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止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轩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

0: 中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瓦砌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樵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17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余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余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

0: 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进行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画布名师，
8: 截止到2016年，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9: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0: 葱与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1: 爱上博物馆。
1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3: 大家好，我是大维。
12: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3: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14: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5: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4: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5: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4: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6: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它有个失效，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6: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到这个什么钥匙的，
1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6: 哎对对
13: 修的想法
16: 哎对
13: 提供一些材料。
16: 对对对。

0: 对对。
1: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0: 对对对，当时呢就是村面那个小菜，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媒体了来的不少。
1: 哦，年轻人过来。
0: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2: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4: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3: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4: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电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2: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3: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产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2: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3: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2: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6: 回溯一下
5: 印象。
2: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5: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6: 有一定困难，
5: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6: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5: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7: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2: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3: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丽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

0: 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南通方向的江安路段都是由于借道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路段，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千年瓷都的古老技艺面临失传危机，
7: 最后一座材阳淘汰了以后，陪诊的办法就出去打工了。
2: 传统陶艺碰撞现代思潮，思想能否在窑火中绽放？
7: 一个层级，
8: 一个迭代，但是也有一些对过去的怀念、留念、固守。
2: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彭雪君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建作瓷窑送给你。
9: 欢迎彭老师。
10: 裴老师好。
9: 欢迎陈老师。
8: 李芳好。
9: 你写大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被周海燕的这个他的诗打动，然后另外一本书《建作瓷窑送给你》写的呢是我们的千年瓷窑的一个变化，对吧？但是也是借这个孩子的视角来写的。那写景德镇，写瓷窑，哎，这个又是怎么一个缘起？
10: 有一天看了一本图画书，它是写呢是修补旧书，因为以前就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技艺，修补羊皮书可能现在已经失传了，然后他就用图画书的形式就是把这个故事留了下来，把这个记忆留了下来。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的瓷器，我就觉得哎，我也想写一本这个图画书，就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把瓷器从佛土到精美的瓷品这样一个制作过程，用故事把它串起来。我对这个过程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景德镇去采访。我们到北京的叫北漂，那景德镇的有很多景漂。
9: 景漂，
10: 景漂。
9: 据说景漂一族，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有，
10: 对，有的好多，
9: 全世界哪儿的人都有。
10: 对对，
9: 漂到景德镇，就是都是有瓷器梦。
10: 对对，然后就去从那个揉泥开始，就开始去学。
9: 那您也被他吸引了吧？
10: 对对，
9: 这个是你也从揉泥开始学着自己制的这个瓷，是吗？
10: 对对，
9: 咱来看一下啊，欣赏一下彭老师亲手制作的陶瓷工艺品。这是一条小狗。
10: 啊，对，
8: 还是斑点，
9: 特爱，是斑点狗吗？
10: 啊，斑点狗，
9: 还是独眼斑点狗，
10: 还是海盗狗？
9: 海盗狗，
10: 海盗斑点狗，对啊，
9: 它老可爱了，这形状。非常的那个可哎，
10: 拙比较拙啊，
9: 你有艺术天分哦。
10: 没有，
9: 你自己有感觉吗？哦，这个是什么呢？
10: 这是星球，这是一个星球。哦，
9: 这是一个星球。
10: 对对，
9: 太有意思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您觉得就是景德镇它特别吸引您的究竟是什么？ 包括这些瓷器这种东西。
10: 它可以是一个日常用品，比方说我们的杯子、碗，
9: 对，
10: 然后呢，它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品，就比方说拍卖会上我们经常听到哪个哪个瓷品就是拍了6位数7位数
11: 天价
10: 啊，就是拍出了天价。可是你在追溯它的前身，它就是一包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11: 土最后经过各种材料，还经过高温啊，或者是说像是锻炼一样，
10: 锻炼，对对对。
11: 本身它窑变，但是在象征意义上，也是成长。
10: 所以我用这个把它作为那个目录，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烧窑、拉坯、塑形、窑变，然后又回到烧窑，就等于是一个环。
9: 所以它其实跟孩子们的成长是完全同构的啊，这样的。那么您怎么架构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0: 他就说一个男孩叫做黑子，他们家是陶瓷世家，他因为受到父辈祖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他有小伙伴小天呢，他妈妈是画瓷板画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影响，他也很喜欢画，然后他还有一个对头就是金毛，他就老是欺负他，其实就是写他们这三个男孩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这个成长过程，我把陶瓷文化把它揉进去，
11: 也有陶瓷工业的演变。
10: 对对对，
11: 对吧？
10: 它
11: 刚开始是一种窑，后来又有一种
10: 对对
11: 改变。
10: 哦，对，就是一开始是烧窑，是柴窑。可是呢，柴窑你会破坏生态，因为它有很大的烟，而且你要砍伐树木，这个柴窑肯定是要慢慢那个要淘汰的。可是柴窑它跟其他的窑，它的最大的那个，因为它是松柴烧的嘛，松柴它就有那个油，就有松油，那松油在里面呢，它的那个器物出来的时候，它有一种光，就是那种光，它是不是那种贼亮贼亮的光，它很润的那种光。那其他的呢，可能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可是呢，你用电窑和气窑，它是可控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柴窑不可控，所以它就有窑变。那它出来的东西呢，它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它不是那种批量生产，
11: 更让人惊喜。
10: 后来那个最后一座柴窑淘汰了以后，黑子的爸爸就出去打工了，
11: 很难过，
10: 他很难过，他不太能够接受。可是呢，这种传统的东西，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会要被取代的，因为你社会文明在进步，你不可能总固守在那个。后来就有一种叫做雕塑窑，它的内部的结构其实就是柴窑的那个结构，对，所以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就是传统和现代的
11: 可能的一种
10: 承
11: 接，
10: 对，一个承接，
11: 一个迭代，但是也有一些对过去的怀念、留念、固守，这里面情感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9: 这个就是通过故事让孩子来理解这种关系哈，传承和坚守然后革新。所以你看庞老师的小说，无论是写这白鹤的还是写这个瓷窑的哈，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写孩子的成长。
10: 对，还是成长。
9: 其实我在读您的小说的时候吧，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说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就开始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10: 我最早接触儿童文学，其实都已经，年龄应该很大。我读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们家住在学校。我旁边的我隔壁呢，就是一家语文老师，他的女儿跟我是同学。语文老师他比较重视阅读，他就给他女儿订了很多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订了很多的杂志。那个时候那个高考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去看看这些书，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慰藉。那以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工作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订这些杂志。

0: 直在读，就那个时候的读阅读量很有限，可是正因为阅读量很有限，那么我在读的我喜欢的作品的时候，我会反复读很多遍，其实就是精读，我想
1: 揣摩，
0: 对对，我想他怎么写的那么好，这个语言他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这个心理活动描写写的那么好，所以量很有限，可是我觉得对
2: 影响很深，
0: 对对对，
1: 我其实短篇小说给一个写作者的训练或者是说一种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故事，因为短篇嘛，它的故事讲述、人物塑造都要在相对短的篇幅中
2: 浓缩的完成，
0: 对，
1: 所以读短篇或者是以后你也做过长期的编辑，这些都会让他的创作有一种补益，有一种促进，
0: 对，就是做编辑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那个国外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就他对我的创作和编辑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2: 谢谢彭老师的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书房，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墨香扑面，书堆的呀跟山一样，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上，非常温暖闲适的样子。确实呢，书房是读书人的秘密花园，每一间都不一样，有着属于读书人自己的气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房记》呢，就讲述了南京大学40位教授他们自家书房里的故事。咱们先来看南大文科的资深教授莫立峰写的《我的4个书房》。在这篇文章里，莫教授就介绍了他从学生时代到古稀之年一共用过的4个书房，从简单的学生宿舍到成家立业之后的有了独立的书房了。虽然因为现实原因呢，这些书房存在着空间之差，但是都饱含着不同时代下莫教授对书籍的渴求和热爱。那在这其中呢，我看了以后觉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2个书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莫立峰教授的妻子啊，他们单位分了房了，10平米的一个房间，加上一个2平米的厨房，有卫生间呢，但是是跟邻居合用的。随着女儿的降生，一家3代4口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当时呢，莫立峰教授正在读博，读博你得写文章啊，得看书啊，见缝插针，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坐在书桌前，莫教授自己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伸手就能抓到这个小孩啊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莫教授回忆说，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来，咱们一块来看一张图，这是莫立峰教授的代表作《杜甫评传》和这本书的手稿。您能想象得到吗？这个书连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么一间书房里完成的。古人云，那叫身居陋室而心不陋，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在莫教授身上的体现吧。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叶子的帮老爸整理书房。叶子是谁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父亲是叶兆言，他的爷爷是藏书家叶志成，他的爷爷的父亲就是曾祖父啊，是叶圣陶先生。那文章当中呢，叶子通过帮助他的父亲搬书房、整理书房，勾连起了一家4代吧和书的故事。比如父亲和祖父的往事是从这个老书橱开始的。这老书橱是哪儿来的呢？是他的曾祖父送给他爷爷的，当年从苏州运到的南京，整个历程当中吧，经历过很多次的搬家。那叶子就帮助父亲把他搬到新书房，装好之后，他父亲叶兆言说，上排这个柜子左右装的是反的。叶子说，这没有不妥，装得很正啊，他为什么非说装反了呢？咱们来看图。这秘诀就是这书橱啊，它有门上有米粒儿这么大两个小洞眼儿，这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钉子眼儿。 原来在特殊的时期啊，叶志成说，我不想让我们家的儿子像自己一样成为读书的受害者，所以就不让小孩看书。那么为了阻止少年叶兆言看书呢，他就找了一根将近两米长吧，一根木条，当当当，把这书橱给钉死了，给世界名著都上了锁了。在这本书中，叶子就写到了，家里有许多不能看的书，又有一位疯狂找书看的少年，当年的爷爷一定苦恼极了，他大概自己也知道，所有的预防都是徒劳。常常习惯深夜里写作的爷爷下楼撞见老爸躲在被窝里一边读雨果一边泪如雨下，这时候爷爷多半会悄悄走开，也有些时候他会忍不住轻敲老爸小房间的玻璃窗，提醒他早点睡觉。这个爱书的灵魂呐，是阻拦不住的。叶兆言执意成为一位鲁莽专横的强力的读者，多年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写书的人。而固执这个东西呢，他好像他也会遗传。叶子自己在书里说，在200箱书重新上架的浩大工程中，我的错误分类、不恰当的厚此薄彼都被他推倒重来。倘若我束手束脚，想要坚持什么编年呐、开本啊的秩序感，也必定会遭到冷酷的嘲笑。一连几日，我们就年谱和日记做不做分类，自传和传记放不放在一起，资料汇编应该怎么排序等等无解的问题争吵。老爸不断的愤怒的重申，读书人自己的书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书房。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发生在书房里的战争，谁输谁赢呢，好像都没有关系。您看，战争的主题是书，哎，这种战争它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与狸奴不出门。作者是谁呢？是文学院的副教授余素。我们来看图，这是余素的一方藏印，写的是无斋藏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斋号并无出点，就是没地儿放书的意思。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学者，余教授跟其他的学者也有共同的烦恼，就是书太多了呀，得专门给书买间房。他愤怒地说，书也是我买的，我还要给他买房，是何道理？你看，对于余教授这种烦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买那么些书干嘛呢？是啊，干嘛买那么多书？这爱书的人就是这样。哎，相信各位观众啊，您也有这样的上瘾呢，看见书啊，哎呀，一柜两眼放光啊，就都想给他买回来。聊起书来呢，跟同人之间互相交流也是两眼放光，这种快乐确实是结结实实啊。既然有快乐，所以付出些代价也是应该的，就是想不到买书上瘾，最后要买房。余素自嘲说，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超越自己先天有限的躯壳，挣脱后天被施加的桎梏，被资本套上枷锁而换得一间书房，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追求精神自由，会不会有点可笑又可悲呢？您看这样的自嘲是不是击中了很多读书人的痛点？余教授啊，是个租客，多年以来为了书一直不断在搬家，眼看人到中年搬家折腾累了，房租也是越走越高，于是余教授妥协了啊，他说，终于将要有一间不兼职卧室、餐厅、客厅的正经书房了。而想到书房里即将环绕的都是自己的藏书，他说，这些书啊，有的亲如兄弟，有的一同挚友，有的是泛泛之交，也有的知面不知心。我可以想象以后推开书房门，看见这熙熙攘攘的一屋子人，我坐下来和熟人叙叙旧，找生人聊聊天儿。我们进可以私非九天之外，退可以小楼成一统。我得承认，如果没有书房这个空间，很难有这种感受。书 房记里的故事千姿百态，每间书房都是南大人独属的一个精神世界，而书房之外的南大人担负起的是又一个世界。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

0: 己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近几年来，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是一波接一波拍的火热，虽然说这一类型现在还没有超级英雄那么火上天，虽然前面好几部出来都招惹了烂片的骂名，比如《白雪公主与猎人》《魔镜魔镜》之类，但是每回说有童话要拍真人电影，引惹的话题热度还是居高不下。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从欧洲引进了多部真人童话电影，其中就有前捷克斯洛伐克拍摄的影片《大海的女儿》。影片是由上海电影制厂配音，杨文元、丁建华、赵慎之、童自荣、杨晓和苏秀分别为海王、小人鱼、祖母、王子、太阳系落海王子和女巫配音。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上一场的译制经典真人童话电影《大海的女儿》。《大海的女儿》是根据世界著名丹麦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早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的。作家以诗一般的语言歌颂了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追求理想的海王女儿，热情地歌颂了人类美好的心灵。《海的女儿》也曾多次被搬上银幕，这部影片除了海底部分还是非常忠于安徒生原作的，包括童话里很多记忆中的细节在影片中都能够找到。可能是技术原因，海底部分效果很不好，一是没有海水，二是人鱼都没有尾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部拍摄于1975年的电影，女主人公在海底的造型实在是不好看，头饰和衣服都毫无美感，到陆地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五官还是美的，特别是眼睛非常漂亮，因为在海底就没有尾巴，所以虽然其他地方基本再现了原作，最关键的尾巴变成脚只能遗憾作罢。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温这部真人童话电影《大海的女儿》。远离大陆的海水，像美丽的矢车菊一样的蓝，像透明的玻璃一样的青，在那大海深处有一个海洋王国，海王和他的六个女儿就居住在那儿。海王最爱他第六个女儿小美人鱼的歌唱，在海洋王国属她的歌声最美。海洋王国有一个规矩，女孩只有长到15岁过生日这天才能浮到海面上见到海洋以外的世界，并且她也将在这一天结婚。小人鱼15岁了，祖母来到她的身边，小人鱼就让祖母讲她结婚时的故事。
6: 那是很久以前了，280年前呢，我躲过父母，差不多游到岸边了，尽管这是不允许的。在一块磐石上坐着一个年轻光脚的王子，在 放牧一些怪模怪样的动物。
7: 海豚吗？
6: 不，它们不是海豚，也不是海豹，都长着海象的牙，可都是朝天长着。在它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带子，上面挂着小铃铛。王子在一边吹着笛子，伴着铃铛叮叮直响。
7: 后来，那后来呢？
6: 哦，后来呀，我突然害怕了，因为王子他看到了我，冲着我跑过来了。他看到我想逃跑，就喊道：“你别逃，美丽的美人鱼，我不会伤害你的，只想亲近你。”这下我可真跑了。因为要再不跑，那就很危险了。他们说，在这样的时刻，你会忘了一切，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的故乡。
5: 这时，海底的臣民们吹响了美妙的音乐，小人鱼胸前的宝石也开始闪闪发光。
6: 哪儿捡的这块宝石？
7: 它多好看！这是我小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说它能使海上风平浪静。天底下这样的宝石只有两块，一块给了我，一块归他。这块是在火山脚下找到的，这块是在海屋宫外捡的。幸好没有给海屋看见，我也没看见他，只听见他在唱歌，唱一首很古怪的歌，好像是说。
5: 小人鱼给祖母唱了这首古怪的歌，歌声远远地传到了正在海上航行的王子耳中。
8: 停止演奏。听见吗？好像老远有人在唱歌。
9: 据说这是海王礁石群发出的歌声，王子，船只休想过得去。
8: 我们去。往那儿开，
9: 航向正北偏西，注意右满舵。
8: 我想见见这女子，也许她像歌声一样美。
5: 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心想见那唱歌的姑娘，不顾一切危险把船开了过去。船终于触礁了，小人鱼和父亲、姐姐以及他的未婚夫太阳西落海王子一起站在礁石上，亲眼看到了王子的船触礁沉没，也看到了英俊而又苍白的王子掉进了大海。小人鱼偷偷地离开了大家，游到了王子的身边，把他从海中拖了起来，送到了岸边。这时正好有一群骑马游玩的姑娘路过这里，小人鱼赶快躲进了水中。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从马上下来，跪在了王子身边。而小人鱼是不能到陆地上去的，他回到海底，见到了父王。
7: 你什么都知道，都瞒不过你。请问他现在怎么了？
9: 他活着，上了另一条船，准备回国去。
7: 去什么国家？
9: 你只问他现在怎么样。喝杯酒吧。这是希腊葡萄酒，香极了。王子躺在船舱里闭着双眼，可是没睡着。他睡不着，一心想着海滩上在他身边那个鹤发女郎，你看见过的。你走了以后，王子问他，是不是你救了我？
7: 你骗我，爸爸。
9: 我没骗过你，连你从小不该问的事我都如实告诉你了。
7: 我还有件事，请你如实告诉我。人要不淹死，会永远活下去吗？
9: 人实际上只能活二三十年，然后就变老了。要活到一百岁，那是难能可贵的。你能活三百岁，忘了他们吧。这事我想过，别人会忘了你为了搭救王子中途退席的莽撞行为。太阳西落海的王子今年冬天要来接替我，你就要成为海王之王的王后，你将会多么幸福啊。

0: 他说，是我抱了你一整夜，然后把你放在海滩上，因为我要赶回大海去。
1: 那么傻女儿，你就会像浪花一样消失。
2: 小人鱼情愿舍弃海王之王的王后这300年的寿命，也要再见王子一面。他带着母亲留给他的宝石来找海中的女巫，还给女巫送来了一个珍贵的礼物。
3: 这是孩子们的玩具，不过我很领情，这就叫做礼轻情意重，我收下了。
0: 我求你一件事。
3: 海里的公主会有求于海巫吗？你想变成人，想叫被你救起的年轻王子爱上你，这是一个妄想，不过我会让你的愿望实现的，好看着你自己毁了自己。我做一种药，等你喝了就会像人一样站在地面上，不会消失。可你不是个真正的人，优美的舞姿是无与伦比的，可你每迈一步就会感到像踩在刀上一样的疼，就像脚下有把刀。你要受得了，我就答应帮助你。
0: 好的，哪怕是受你说的那种无法忍受的痛等等。
3: 还不仅如此，只要你双脚一着地就不能反悔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大海的女儿了，你将永远不能回到海里跟姐妹们团聚在一起。如果你得不到王子的爱，他和别人结婚的第二天你的心就要碎了，你会像浪花一样永远消失，除非你杀了他们，可这你又不忍心。
0: 我都愿意，我要拿我的宝贝来换取你的药，这些宝石。
3: 什么宝贝？只有这一颗能够平息海上的风暴，不过我也有了，对我根本没有用。
0: 嗯，这宝石
3: 我过去就不应该换，我再也不上当了。在你们的王国里，属你的歌声最美，你是想用歌声博得王子的爱吧？把你的歌喉给我，这才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你用它来换取仙药。
0: 那我余下还有什么？
3: 你的容貌、眼睛，你可以用这些去博得王子的爱。唱吧，唱我唱过的那首歌。等你唱完了，你就变哑了。不过看见你的人都会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小人鱼同意了海巫的条件，他唱完了海巫唱过的歌就变哑了。小人鱼上了岸，王子把他带回了宫殿，可是他已经不会说话，他无法讲清楚是他救了王子。小人鱼脚上的血染红了海水，渔夫都捕到了满网的鱼，这是小人鱼给他们带来的好运。王子和小人鱼策马扬鞭，享尽人间的快乐。
3: 苹果，你尝尝，这是苹果树。关于海的故事我可多了，我爱海，几乎为它送了命。慢点，当心烫。来，鱼要吃热的。这条鱼是我特地为你捉的。
4: 我爱你，我对你是百依百顺的。我爱你，你暂时别说话，听我说说吧。只要你把头

0: 枕在我的心上，就听得见了。
1: 我真快活，也许因为你太像救我的那个姑娘了。在我们触礁的第二天，海浪把我卷到了岸上。
0: 救你的是我，记得吗？我一直叫你醒醒，人在海里不能睡觉。后来
1: 我睁开眼睛看见了他，他披散着长长的头发，蹲在我的身边，就像你。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爱的姑娘只能是她。
2: 其实王子仍然念念不忘那个骑马的姑娘。
1: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看见她。也许这是命运，大海把你带来给我。
2: 这时他们看到了一对渔民父子上岸。
3: 他们是谁？
4: 王子跟那美人鱼。
3: 是他施了魔法，鱼才这么多吧？
1: 嘘，听见吗？他们都在谈论你的魔法，给原先大海王后的传说增添了新的内容，说他爱上了穷渔夫，为了他，王后舍弃了一切，大海国王和六个女儿。他们说你就是那个第六个公主，说你是来拯救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在结婚那天死去，就可以白头偕老，我们会有很多儿女，渔夫会天天满载而归，每三个贝壳就有一颗珍珠。怎么哭呢？这个传说很美，我听了挺高兴。可谋士们不，他们不喜欢一个来历不明的哑巴王后。他们还不断地对我说，马尾藻海那边有个跟我们毗邻的大国，那有个国王，他有个独生女儿，如果联姻了，马尾藻海就会成为王国的内海。你放心，公主王国我都不要，我要你跟我一起带着礼物跟邻国修好，每三个贝壳就会真的有一颗珍珠，我们会有很多儿女，会永远在一起相亲相爱。你比海滩上的姑娘更美丽。
2: 王子虽然不想娶邻国的公主，却愿意带着小人鱼和仆从去邻国修好，而邻国的公主正是王子在海滩碰到的那个骑马的姑娘。他们本来在相互找寻，现在终于幸福地相遇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海王给小人鱼送来一把刀，只要他肯取下王子心上的一滴血，他就可以重返大海，否则在王子结婚的第二天，小人鱼的心就要碎裂，他将像浪花一样消失。小人鱼凝望着熟睡的王子和公主，终于他丢掉了手中的刀，刀沉落到大海中去了，小人鱼消失在漩涡中，化作了一朵朵盛开的花，铺满在大海上。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罗宾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欣赏的影片是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的真人童话电影《大海的女儿》。安徒生出身卑贱，父亲是穷鞋匠，母亲是洗衣服，祖母行过乞，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他对残暴的统治阶层的憎恨，对有闲阶级愚蠢的嘲笑，同时对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崇高品质的赞扬。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安徒生的作品中对如何改变冷酷的现实往往寄托于上帝，最后安徒生对上帝失去了信心，这表现在他晚年的作品《冰姑娘》中，他发出了对上帝的绝望呼喊，多残酷啊，上帝请解释一下吧。银幕后面的王子

童自荣先生在电影艺术圈里面的雅号之一。仅仅是听到童自荣的声音，相信就会有不少的少女为之着迷。明亮而又帅气，潇洒中带着风流，音色华丽，充满儒雅的贵族气质。从他的配音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教养的绅士味道。在后来的译制片中，不管是为主角配音还是配角，他都能按照角色在戏中的性格特征，让观众不仅能从视觉上看角色，还能通过听觉去认识角色。在人们的印象中，童自荣的声音是当然配王子的，他音质中的华丽高贵，能把人们臆想中的王子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美人鱼配音的丁建华也被上亿迷们誉为不老的公主，她的声音永远是孩子似的简单和明快。童话里公主永远不会长大，王子永远不会衰老，而她是那个长大的却仍然可以是公主的女人。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罗潇潇、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郑中基相思无用。郑中基曾这样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唱歌也好，演戏也罢，永远是在取悦别人，我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拍照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生活就该这样。不是有句话说，做人嘛，最要紧的就是开心。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孟庭苇。

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哪里是说天气，是把心里的期盼化作了对天空的絮语。就像我们在生活里兜兜转转，总盼着那些悬而未决的事儿能有个明朗的答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能有个安放的角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来自 Lionel Richi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罗中旭 Let it be, let it go。 听着这首歌会让人想起披头士的那首 Let it be， 同样充满释然的处世哲学，学会对自己说一句 Let it be, let it go， 对没实现的梦想懂得释怀，对已逝去的过往坦然面对，在放下里寻得与生活温柔相处的智慧。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不哭，王心凌。

王心凌《不哭》，这首歌像是一场自我疗愈的旅程，带着我们穿越痛苦走向光明，每一次聆听都能感受到那份从脆弱中生长出的坚韧，从绝望中绽放出的希望。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他一定很爱你，阿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当初应该爱你，来自赵传。生活中一些最平常的东西往往是最珍贵的，疏忽错过也许会错过这一生。这首歌和爱要怎么说出口表达的都是感情的伤痛。如果说爱要怎么说出口是外露的痛，那么当初应该爱你就是含蓄的痛。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妈妈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一首属于成长的歌，也是每一个孩子写给妈妈最迟到却最真心的道歉与告白。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蓝天来自黄义达。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雨季中，萧亚轩。萧亚轩在维京唱片时期，他的音乐总是能精准捕捉到年轻人的情感。他的歌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的迷茫与成长，无论是甜蜜的恋爱还是苦涩的失恋，萧亚轩都能用歌声给予慰藉。这要归功于姚谦的打造和设计。这首歌来自姚谦的填词，淅淅沥沥的雨，一个人独行的身影，瞬间营造出失恋后的落寞氛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声音相得益彰，温柔而动听，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流畅，节奏轻快而舒缓，唱出了恋人之间最纯真、最细腻、最甜蜜的情感。歌词也很贴切地描述了恋爱中的细节和心境，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温暖。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黄品源，海浪。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喜欢两个人，彭佳慧。彭佳慧的声音天生有一种化解不开的伤情，那种深深的哀伤和忧郁是能够侵入人们心灵并带着一种酸痛的。她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像一汪清泉在灵魂深处划出一道波纹。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王杰，情愿不自由。

情愿不自由，王杰。没人喜欢一直漂泊，我们咬牙坚持，不过是在等一个能懂自己的人，懂我们的疲惫，懂我们的脆弱，懂我们藏在漂泊背后的渴望。就像歌里唱的，当那个人出现，所有的跌跌撞撞都有了意义，所有的孤独都有了归宿。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拜饶。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这首歌的词里竟是对爱的伤痛与负气的洒脱。这首歌被谢霆锋唱得如此动情，至今都具有很高的传唱度，并以此歌奠定了谢霆锋华语音乐圈的地位。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流年来自王菲。

来自王菲。我们总以为时间很长，长到可以挥霍所有的相遇与错过，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爱情和青春都在时光的指缝间悄然溜走。愿我们都能在这匆匆流年里珍惜每一次相逢，不负当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听海，张惠妹。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韦伯，苏芮，我想更懂你。长大之后我慢慢明白，母亲的那句我想更懂你藏着半生牵挂。少年当时的叛逆逃避，只是渴望被理解。亲情不需要争对错，少一点固执，多一点坦诚沟通，才能跨过代沟，好好读懂彼此。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爱情告诉我，苏有朋。

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黄莺莺生活就是那么容易，轻快跳脱的曲风以及黄莺莺声音里那种明媚的情绪，有时真的让我们可以暂时抛却烦恼，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Kiss from a Rose， 玫瑰之吻 Seal。

Kiss from a Rose 玫瑰之吻来自 Seal。 磁带听歌的年代，相信你一定会把自己喜欢的歌用 Walkman 反复循环。如今在听这首歌，我们可能都忘记这首玫瑰之吻在唱些什么，但我们一定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年纪会和谁在一起。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油麻菜籽来自蔡琴。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艾嘉《爱的代价》。年少时听《爱的代价》，只觉得旋律好听，如今再听，满满的都是回忆。那些曾经一起笑过、哭过、闹过的朋友，那些为了梦想努力奋斗的日子，都随着这首歌的旋律一一浮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青春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告别，也不断的收获。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夏夜晚风，伍佰。

伍佰《夏夜晚风》。伍佰的作品大多是热烈奔放的摇滚呐喊，而这首《夏夜晚风》收起所有锋利与躁动，用轻柔的钢琴、舒缓的蓝调节奏打底，伍佰粗粝沙哑的嗓音放得柔软低沉，像趴在耳边轻声诉说一场绵长的梦，一场关于夏夜梦境与执念的心事，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花火，梁咏琪。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
1: 魔镜来自李玟。提到魔镜，我们总会想起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里，恶毒的皇后总是追问魔镜谁是世间最美的人。而 Coco 李玟在1999年把这句经典台词换了一个全新的提问。这一首歌里的魔镜照见的是人心与感情，不必迎合苛刻的完美标准，不用刻意藏起自己的棱角，温柔与清醒可以共存，平等双向才是爱情本该有的样子。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Brothers Four 的和声相互交织，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氛围。民谣的风格加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让这首歌充满了质朴的美感。听他们的演唱，就像是坐在古老的树下，听着长辈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让人沉浸其中。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红色向日葵来自罗美玲。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

0: 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忙完一整天的工作，站在窗边吹晚风，忽然就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能陪你聊一整晚心事的人。你们已经很久没见，甚至连朋友圈的互动都变少了，可你心里清楚，只要你们再见面，迎着风站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说，彼此就能懂对方这些年的经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天辉 SHE。

0: 总会放晴，不必执着于已经走远的人，好好安抚此刻灰暗的自己，等待下一场晴空。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陈奕迅，不要说话。
1: 生死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

就叫我孩子，无印良品。1998年，光良和品冠的第三张专辑《三人行》发行，《就叫我孩子》就是其中的一首。《就叫我孩子》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外滩十八号，来自袁曾杰、戚薇。熟悉的地点，熟悉的街，却再也不会有熟悉的我们。分手虽痛，却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沉溺于过去的温柔，要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愿你我都能释怀过往，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的爱情。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nly If 只有这样，来自恩雅。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00: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也待你活下去，捱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

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却阴阳两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张柏芝，星语心愿。这是张柏芝用心灵之音绘制而出的画卷，描绘了爱情中美丽和哀痛的瞬间。她的歌声清新而哀伤，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脆弱和生命的无常，仿佛是在寒风中颤抖的烛光即将熄灭却依然温暖。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周华健，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来自周华健。1987年这首歌发表的时候是一首汽车的广告歌，所以无论从旋律还是歌词都让人体会到一种积极和阳光的感觉，一路奔驰，奔向最终的胜利。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联想到这个迹象，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的我们做个小红豆，大不放，村里文理文章，争取像罗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陈小春，黄豆。黄豆，陈小春音乐风格的代表作，洗脑的节奏唱出人生哲理。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豆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大豆，应该一起去奋斗。很多人听出了团结爱国满满的热情。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

0: 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首歌。最初写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张震岳一直没有想好下一步创作。后来他找热狗来写 rap 歌词，可是又发现如果只有两个男生在互动会很无聊，会让这首歌失去那种发自女生内心的淡然与失落。直到张震岳找来了侯佩岑，才发现侯佩岑的加入填补了歌曲所缺少的柔软，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燕尾蝶来自梁静茹。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长藤挂铜铃1997，来自任贤齐。这首歌把一首50-60年代的老歌重新改编，电子风格加上拉丁说唱，甚至还有 world music 元素，在1996年华语乐坛的环境之下，是非常有突破和创新的音乐尝试。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闭上眼睛，感受旋律里跳动的阳光与海风。原子少女猫用歌声描绘的不仅是爱情的执着，更是一种永不妥协的生活态度。无论潮水多高，只要心怀信念，终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闪耀时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生如夏花，来自朴树。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林俊杰，突然累了。整首歌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生活中那些突然累了的瞬间，也许是在忙碌工作的间隙，也许是在感情受挫的时刻。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 For No Reason 来自王若琳。

王若琳 For No Reason。 这是一首很复古爵士的歌曲，轻快的节奏，复古的编曲，即兴的小号，再加上王若琳的嗓音，听到以后身体会不由自主跟着一起摇摆。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放开你的心，来自王力宏。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

0: 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里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8: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9: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8: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9: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8: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又到周一了啊，
1: 这是我们周末的时候最期待的时刻，
0: 是周末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看球，周一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1: 对，你说别人 一提到这个上班啊，可能就觉得烦哈。
0: 啊，
1: 你说我们一提到上班，怎么就这么兴奋呢？你说
0: 因为很少有人拉拉呱把钱赚了的。
1: 哎，你看这是，你怎么把行业机密竟往外暴露呢？
0: 这是他们说咱的，
1: 聊天把钱就赚了，这是
0: 对
1: 对吧？我们就是爱聊天这种性格，
0: 嗯。
1: 但我们今天就来聊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来聊聊性格这个事儿。
0: 好，
1: 就是各位，您觉得这性格是先天形成的呢，还是说它是后天形成的？
0: 不能是今天形成的，
1: 也不会是明天。
0: 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我们就是说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有两种观察点。
0: 怎么说？
1: 第一种观察啊，你是你从你自己的身上你会有种感觉，哦，我好像是先天形成，我就这性格。
0: 我骨子里就是这种样的性格。
1: 对吧？完了以后你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啊，你观察孩子又也是另外一种。你就会想，哎，你说他这性格是天生的呢，还说是我对他的管教不到位，还是说我对他的管教要更好一点，然后影响他的性格呢？
0: 我觉得性格一定会有后天的塑造。
1: 哦，一定会有。
0: 一定有环境
1: 哦
0: 和人
1: 哦
0: 的原因。
1: 哦，一定有会受后天的影响。
0: 是的，一定是受的。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性格在你看来是先天形成的呢，还是后天形成的？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0: 今天那个抖音先不开啊。
1: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周末开完直播以后量到了，朋友。
0: 哎，对对对。
1: 对 对, 对。
0: 一般来说呢，我们上午上六休一。
1: 哎，那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微信号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啊。
0: 还有卓老师苏万龙啊。
1: 啊。
0: 7:30的班你们来那么早干嘛？他是在讽刺我们吗？我现在
1: 啊，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啊，不经那种撺掇。
0: 我真的想给领导说，他们都7:30上班，你们让我们7:00上，你干啥？
1: 这是啊，
0: 我们不能7:30的开播吗？
1: 真是啊，万一领导说让他们其实是6:30上班，那我们就完了。来，各位聊个好玩的啊，性格在你看来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这个话题可能需要各位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
1: 要想一想。姐，从你自己身上来讲的话，你觉得你是先天形成的，还是说受到后天什么刺激了？
0: 我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
1: 哦，
0: 所以开始有点内向。
1: 哦，
0: 我先天是还是很活泼的，
1: 先天很活泼
0: 啊。
1: 你是后天受到什么的影响，让你感觉自己变内向了？啊，
0: 就是
1: 话说多了。
0: 嗯，
1: 啊。
0: 话就是有的时候就在学校里的时候还觉得挺开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工作以后
0: 一旦把哈哈哈变成工作了，我就觉得
1: 哦，我不想说话了。
0: 我想啊，
1: 哦，
0: 别瞎说，我想，我特别想，我非常想，我这辈子就想说话。
1: 我明白你的点，你的点就是因为你工作当中说话比较多，我也说话比较多。
0: 对啊，
1: 完了以后就是生活中就不是很想说话的吧。这很正常啊，
0: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输出型的一个工作。
1: 哎，
0: 生活中就想像海绵一样吸了。
1: 哎，对 对, 对，
0: 就想听听大家怎么说了。
1: 哎，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性格在你看来是先天形成啊还是后天形成的呢？咱们可以在开发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都可以啊。
0: 嗯
1: 啊，迪娜说的是，她说我觉得还是环境在决定人的性格。
0: 哦，
1: 那属于后天的。
0: 后天，它一定是环境。
1: 哦，
0: 我为什么觉得环境？我突然间想到我们部门一个小伙伴，前两天跟我说，
1: 哦，说什么？
0: 他原来在他家的人设呢，就是超级超级拐的拐妮子。
1: 哦，拐妮子。
0: 然后有一天，他的外公就给他说，给家里人说，
1: 嗯，
0: 谁能想到，
1: 嗯，
0: 小谁
1: 啊，
0: 怎么能变得这么懂事？
1: 哦，
0: 说就是工作来磨的呀，
1: 对，
0: 甲方磨的呀，
1: 哦，
0: 磨的开始懂人情世故了，
1: 哦，开始会说话了，
0: 啊，开始就是总的尊卑有序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家里人一度觉得是不是病了。怎么孩子变成这样了？
0: 就怎么这么有礼貌了？现在
1: 哦，
0: 啊，就是叫懂事儿。
1: 哦、
0: 啊、
1: 董事军，
0: 哎，
1: 我们部门的董事军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聊个好玩的，您觉得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啊？
0: 但是小托他就说，我觉得你养孩你就知道了，
1: 哦，
0: 这玩意儿纯天生的，
1: 哦，
0: 而且是遗传的。
1: 嗯，那咱教他还不教他了，他都天生形成的了。
0: 我还是这样说的，就是孩子这个性格确实好多是先天形成的
1: 啊，
0: 拗的拧的，
1: 哎
0: 哎，
1: 就这种性格上可能整体是能看得出来。
0: 但是你可以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
1: 哦、
0: 去影响他。
1: 哦，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你的这个就是从教经历，就你做爸爸妈妈的经历。
0: 6184也说，人之初性本善，
1: 嗯、
0: 性相近，习相远，
1: 哦、
0: 狗不教，性乃迁。这所以觉得一定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刚出生的人两个习性啊什么的性格啊、是很相近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不教他，未来长大之后，他可能性格差异啊，
1: 哦，
0: 啊，就是这种
1: 思考啊，
0: 习性方面啊，
1: 哦，
0: 就开始有很大的不同了。
1: 后天形成的，
0: 后天形成的，
1: 对。哎，我以前啊，就是包括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不也在演一种方向吗？
0: 嗯，
1: 就是说人啊，人的大脑可以变得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对吧？然后
0: 本来差别也不大，就是我们芸芸众生。
1: 对，啊、但是你又发现，好像人跟人的思想又。完全不一样，就人的性格吧，人的
0: 性
1: 格完全不一样。
0: 他可能只有一丢丢的一点改变，
1: 对吧？
0: 就开始就是，
1: 哎，
0: 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这个意思啊。
1: 哦，对对对对，就那么一点儿，
0: 嗯，
1: 但其实，差的很多。很多事儿就这样，你看着差一点，但其实差很多，
0: 是
1: 对吧？
0: 三爱爹说，天生的占大多数。
1: 哎，
0: 我们家三个，老大、老三外向型，
1: 哦，
0: 狂唠，
1: 哦，狂唠，
0: 老二就是内向，
1: 哦，
0: 基本不说话，
1: 哦，
0: 你问他一句，他说一句，你不问他就一句不说，
1: 哦，
0: 三个都是一个模子教育的啊，
1: 是哪个模子？
0: 是
1: 三嫂那个模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这个模子
1: 啊，哦，
0: 我们对模具要求也很高啊。
1: 哦，明白了，这可能是天生的哈。
0: 哎，
1: 对，你看老大老三人家就是跟三哥似的，叭叭能说。
0: 对，
1: 老二不说话，
0: 内向。
1: 哦，一般是不是老二家里面，假如说三孩老二这个性格，一般都是比较内向的性格。
0: 他们说一般来说，中间的那个小朋友啊，
1: 哦，
0: 就容易受到家庭的忽视。
1: 哦，
0: 或者说怎么着，就有老大老小，好像就中间那个人是吃家庭红利最少的那个人。
1: 哎呦喂，那三哥你得好好关注老二了哈。
0: 当然了，
1: 别偏向，
0: 啊，
1: 哈。
0: 嗯
1: 啊，骆驼说，龙啊，你咋想的呢？
0: 你那个造型
1: 啊，
0: 那白娘子
1: 啊，
0: 这有人是小倩
1: 啊，
0: 有人可就是黑山老妖了。
1: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忙没开会，完了以后啊，这我就发现导演哈，就给我安排好了一个角色，我演白娘子呢。
0: 就是我就觉得还差点意思
1: 啊。
0: 你在咱们俩就是大概 Q 到那一段的时候呢，
1: 啊，
0: 你还妖娆一点
1: 哦，
0: 直接演的时候你收了。
1: 我已经很收敛了哈。
0: 啊，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聊好玩的啊，就是您觉得性格是天生形成的呢，还是说是后天环境塑造出来的？
0: 嗯，
1: 咱们二选一一下好不好？
0: 好。
1: 或者说你看来是哪个多一点，
0: 嗯，
1: 也行，好吗？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亲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咱们来聊个好玩的，聊个性格问题。
0: 嗯，
1: 您觉得这性格啊是先天形成的，还是说到后天才形成的呢？
0: 您欣赏什么样的性格？
1: 哦，对，您感觉哪种性格的人身上有光
0: 啊？
1: 对，有魅力。
0: 哎，
1: 我觉得那种骑行的人身上就有光。
0: 骑行人他们身上光来自于何处呢？
1: 嗯，他们身上本来就有光。
0: 因为他们带着反光的背心是吧？穿的反光胶条啊。
1: 开玩笑了，就有的人哈，就是人身上确实会散发一种迷人的魅力。哦，就那种魅力。
0: 高能量人群。
1: 哦，你觉得他们身上有光？
0: 他们说就是把高能量的人群，你都磨了粉都想喝它。
1: 磨粉挺喝，
0: 对，就是喝成那样，他都得是叫什么、气泡水
1: 哦，
0: 那种高能量人群都是气泡水，
1: 气泡的那种，
0: 对，他都得跳跃一下
1: 哦、哎，你知道前两天不是有那个外地的台过来跟咱徐州台交流吗？完了以后就是提到说，哎，我天天看苏直播啊，他怎么就是个高能量人群啊？从早到晚叭叭叭叭叭叭一直在说呢，这是
0: 啊。然后你们是怎么侮辱我的？
1: 怎么叫侮辱呢？
0: 啊。
1: 我说我姐这种热爱工作这种情怀那是天生的、啊、
0: 有录像吗？我不相信。
1: 您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录像。啊，这您就属于是高能量。
0: 其实不算，
1: 您不算。
0: 哎呀，
1: 但是您是弄着高能量吗？
0: 对，我是弄高。
1: 哦，弄高。哦，
0: 我
1: 新学一词儿。
0: 我不是真高。
1: 哦、
0: 我是伪高。
1: 哦，就是演着高。
0: 就是为了高而高
1: 哦、高乐高，
0: 哎，棒极了，小时候的广告词，
1: 现在用在自己身上了。
0: 对，
1: 哦，
0: 这是回旋，
1: 就是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有时候就得高。
0: 而且也不是因为工作需要，我知道这样好
1: 哦，所以你就想
0: 向好行高啊、
1: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就是，以后我回家呀，就是家里人问，现在就是升职了吗？我说现在也是弄高人群了，
0: 弄高人群，
1: 这也是个评级了，这是啊，初级、中级、高级的哈，
0: 弄高级。
1: 哎，平哥说，
0: 我现在就在弄高级，
1: 弄高级，再弄高级了吗？
0: 啊，对，副高啊，
1: 再弄副高了 啊。平哥说，在我看来，这个性格啊，还是后天影响的大。
0: 嗯，
1: 你看大喜大悲，周围的人呢、啊、环境啊，都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0: 啊，
1: 他说我就见过身边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以后啊，这性格就彻底改变了。
0: 这两真的是往两方面改变。
1: 嗯，
0: 有些人就是一直是
1: 啊，
0: 怎么说呢？
1: 怎么着？
0: 毫无设防的对待他人之后，
1: 哦，
0: 遭到一系列的一些陷阱，
1: 哦，
0: 然后整个人就自闭了，像个泵一样，
1: 哦，
0: 关起来了。
1: 哦，
0: 那有些人呢，
1: 啊，
0: 好像经过一些事情
1: 啊，
0: 看开了，
1: 哦，
0: 爱咋咋。
1: 哎呀。
0: 就开始豪放了，
1: 怎么着都行、啊。
0: 对，
1: 哎呀，就那回事儿。
0: 是
1: 啊，有的人是这种心情，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它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呢？哎，我们也得谢一下星空亚鹏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哈、
0: 啊。哎，它其实是一个交通限行的提醒，因为这周应该是周三、周四
1: 啊，
0: 周五
1: 四天是吧？
0: 啊，不对，周三、周四、周五没有，周六、周日、
1: 嗯、
0: 四天的时间在奥体有一个演唱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是8月25、26、28、29四天、
1: 哎，
0: 从下午的4:30一直到晚上的12:00，奥体中心的周围道路为封闭的区域了，
1: 嗯、
0: 紫荆路、奥体路。云台路、峨眉路、太行路、轩大道是禁止货车通行的。
1: 对，8月25号、26号、28号、29号晚上的9:30到12:00，控制所有的机动车辆驶入到紫金路，就是汉源大道到新源大道的这一段。
0: 这应该是散场之后。
1: 对、啊。
0: 然后呢，25、26、28、29这四天，根据道路交通的流量，
1: 嗯、
0: 视情于演唱会结束前对汉源大

0: 大道就是和平大道至昆仑大道采取临时交通限制啊。
1: 对，而且这几天呢，就是从晚上的12点到观众的完全散场，对奥体路还有这个云台路通过这个铁马收窄，保留一股这个通行的车道，允许车辆驶入行驶，但严禁停放啊。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啊。
0: 没错，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那几天可能大家还是在工作当中，
1: 对，
0: 所以要正常通行。
1: 哎，
0: 啊，
1: 那各位如果说到了这周您发现哎怎么开海云大道这
0: 儿不好走了，
1: 不好走嘞，
0: 提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吧。
1: 对，
0: 啊，
1: 因为 TOP 登陆少年团登陆徐州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啊，是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今天我们来聊聊性格这个事儿啊，在你看来性格是先天形成啊，还是后天形成的啊
0: ？Yes， 他说以前我以为是后天环境形成的，
1: 后天影响。
0: 现在我发现这玩意儿就先天的。
1: 怎么发现？
0: 我两个外甥女儿
1: 啊，
0: 一个呢天生就非常老实
1: 哦，
0: 木讷不爱说话
1: 哦，
0: 另一个呢就天生活泼
1: 啊，
0: 没人教她，她就是很活泼，很会说话，很会来事儿。
1: 嗯
0: 啊，
1: 先天的。哦，他这种
0: 他因为外甥女儿嘛，
1: 哦，
0: 还没有进入到社会呢。
1: 哦，
0: 进入到社会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老实的开始说话了，
0: 说话的开始老实了，
1: 开始老实了，
0: 被社会毒打之后老实了。
1: 我以前我小的时候啊，话特别特别多，
0: 我也是话特别特别
1: 话痨，这是
0: 我也是。
1: 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遗传，
0: 是遗传谁？
1: 现在我遗传给儿子了。
0: 哦，我的意思你上一辈没有接茬
1: 啊？我遗传我妈。
0: 哦，妈妈话多。
1: 嗯，
0: 我是爸爸。
1: 哦，你是爸爸
0: 你
1: 是妈妈。
0: 我的意思就是
1: 啊，
0: 那还真的是
1: 你遗传了叔叔
0: 叔叔和阿姨，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
1: 哎，
0: 他们不说妈妈对儿子影响大，爸爸对姑娘影响大。
1: 现在呢你比方说把我妈我跟我儿子我们三个人放在一个空间里面，我是最安静的那个。
0: 我也是
1: 啊，我就觉得他俩特别响。
0: 吵的话。
1: 真的，我儿子特别响，从早响到晚。
0: 他也是，啊，
1: 一直在响。
0: 小橘子也是，啊，
1: 是吧？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听着吵的嘞。
1: 哎，真是啊。来各位，您觉得这个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啊？
0: 嗯，
1: 这个 ES 说的意思是天生的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个后天那个环境的影响是什么呢？比方说老大老实，
0: 嗯，
1: 老二就容易活泼，
0: 而且他们说老二的活泼率很高
1: 哦，
0: 因为他刚生下来就是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1: 哦，
0: 而这个小社会的主导者是他的稍微长一点哥哥或姐姐，
1: 哎
0: 啊，
1: 对吧？
0: 他从小就得用一些人情世故，
1: 哎，
0: 来争取自己相应的一些福利，
1: 对吧？
0: 啊，看人脸色下菜碟
1: 啊，就是因为老大可能比方说相对老实，那老二有的时候在很多事上就得活泼一点，
0: 嗯，
1: 他也是在受这种环境的影响，
0: 是
1: 才变得越来越活泼。是吧，
0: 嗯，
1: 有可能哦。
0: 还有这个 Chuck 说应该是后天形成的，
1: 后天形成的，
0: 因为我感觉我小时候还挺活泼的
1: 啊，
0: 哦，我是被我爸妈管了之后长大之后一句话不想说，
1: 哦，
0: 沉默寡言，沉默是金
1: 哦，管教的
0: 啊，
1: 嗯，哦，有可能哎，
0: 一个每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父母
1: 哦，或者说你一定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可能就变得不想说话了，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啊？安格巴基说，首先按照身体的机能来说啊，人大都一样，
0: 啥都能干，
1: 对，
0: 啊，
1: 主要区别就在于想不想干和敢不敢干，
0: 所以这一定是有后天形成的
1: 哦。
0: 那以他为例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就很内向，
1: 嗯，
0: 虽然经常参加演出但是不善沟通
1: 哦，光演出不沟通，
0: 可能是因为不喜欢说话才喜欢唱歌
1: 哦，
0: 他总得有个发泄口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啊，
0: 就领导冤枉我都不敢还嘴那种
1: 哦，
0: 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
1: 啊，
0: 我想通了
1: 哦，
0: 我不能再内耗了
1: 哦，
0: 我不能老向内求了
1: 哦，
0: 我开悟了一样，
1: 哦，
0: 我现在小嘴巴爸爸跟淬了毒一样。
1: 哎，这人好像就是在每个阶段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性格不一样，
0: 是，
1: 但以前啊你可能挺内向啊或者怎么，你在某一瞬间你可能一下子打开自己了，
0: 对
1: 对吧，你会有新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在里面，
0: 嗯，
1: 哦，还真是这样，我就发现就是我自己的有一些改变，比方我以前巨能说
0: 啊，
1: 我后来我不太爱说，但我媳妇儿是属于那种以前不爱说，现在又很能说
0: 啊，
1: 他也想，
0: 他也是社会被社会化一下，
1: 他也很想啊，他也
0: 开悟了，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人可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阶段里面不一样，比如这个阶段有可能 挺内向的，哪个阶段叭叭能说，哪阶段叭叭能说人，可能又过了一个阶段
0: 又不太能说了，
1: 又不太能说了。
0: 嗯，
1: 哎，这个人果然是个马拉松啊，这是啊。
0: 是啊，人和人呢之间其实先天的，你说性格差异，我觉得一定不大。
1: 哎，
0: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好像啊，也确实有内向的，有外向的。
1: 对
0: 啊，但是我前两天跟我们同事的小朋友他们说
1: 哦一起玩，
0: 因为现在小朋友的。就两个能说的人
1: 啊，
0: 我们在觉得就以我们两人的闺女的这种样的叭叭程度
1: 啊，
0: 你旁边放一个再内向的
1: 哦，
0: 甚至有一点自闭倾向的孩子都能给他聊开一朗了
1: 哦。就有时候也受环境影响，
0: 是
1: 还带的，这是
0: 对，一定会能带出来啊。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人是先天形成的性格还是后天形成的性格，哪种性格的人比较吸引你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购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潜伏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潜伏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只要跟大家来聊聊性格、哎、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还是
1: 内向的你喜欢，还是外向的那种你喜欢？
0: 我喜欢张弛有度的。
1: 哦，
0: 该内内该外外。
1: 哦
0: 啊，需要内内需要外外。
1: 听娘的，要是做你喜欢那种人，得还得蛮分裂的，反正一会儿那一会儿
0: 分裂起步，就是他得分场合吧，
1: 哦，
0: 不能什么样的场合都很响。
1: 哎，对，有的时候也得安静，
0: 对，
1: 该你静的时候就静，但该你上的时候你就得上。
0: 就是其实我们是喜欢那种样的
1: 啊，
0: 审时度势的
1: 啊，对，那种
0: 性格是吧？
1: 对，什么场合
0: 那种样的人就已经不好玩了。
1: 哦，是是是，他什么他都会。
0: 对，他什么都能看得明白了。
1: 对，哦，你又觉得这不好玩。我、哦、天哪，这难死了，真的是啊啊！
0: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自己不快乐了。
1: 哦，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呢？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那个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
0: 说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
1: 您太有话说了是吗？
0: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我只喜欢穿平底鞋？
1: 哦，
0: 运动鞋之类的。
1: 哎，
0: 就是有些现在的尖头，我们也知道那个高跟鞋很好看。
1: 哎，
0: 但是它真的是很难受。
1: 说实话，我在没有讲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前，我不知道女孩的鞋这么难受。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天天穿运动鞋习惯了。
0: 哎，对，你们绝对受不了。
1: 男孩可能都这样的，对吧？
0: 尤其是越尖的鞋，那个尖鞋是确实能体现出女性。这柔美，
1: 哎，
0: 但是你看啊，
1: 对，
0: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吐槽，
1: 嗯、
0: 说有些女鞋已经开始越来越反人类了，
1: 哦，
0: 鞋头鞋身越做越窄，
1: 嗯，
0: 完全不尊重人体结构学，
1: 哦，
0: 啊、
1: 就那鞋头越来越窄，
0: 是，
1: 对吧？
0: 越来越尖，
1: 说成人女性的脚后跟，就是这个宽度基本在5厘米以上，
0: 嗯、
1: 但很多女孩的那个鞋子是。不到4厘米啊，
0: 它就属于吧，一个鞋你穿上去，
1: 365度
0: 无死角的磨脚。
1: 哦，无死角的磨脚。
0: 对。
1: 哦，那不难受死了。
0: 对呀、啊，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时间长了，你在那，然后再加上皮质稍微硬一点点的时候、嗯，就是无死角的磨脚，哪哪都能磨。
1: 小半个脚掌露在外面，穿上就可以变成那个小美人鱼，在刀尖上行走，跌倒崴脚的风险也在飙升啊。
0: 然后你狠心塞进去了，就像我们的原来说的灰姑娘嘛，
1: 哎、
0: 那个姐姐为了穿那个狠心塞进去了，
1: 对
0: 脚趾就被迫的蜷着了，
1: 哦，
0: 挤压在狭小的空间里，
1: 对，
0: 就像被念了紧箍咒一样、
1: 哦，脚被念紧箍咒了。走路通勤呢，更是能够取人性命。
0: 就对于我们还好啊，哎、从下了就是地下室到地下室
1: 啊、
0: 哦，然后就上来就还好，
1: 就走路不算多。
0: 但人家通勤要是赶地铁、
1: 哦、
0: 赶公交的，
1: 对，
0: 再一跑
1: 啊、哦，
0: 那鞋子，
1: 好家伙啊，
0: 是啊，
1: 对，是磨脚哈，起泡啊，长出硬茧，
0: 是、
1: 啊，对吧？如今呢，而且还衍生了很多什么防磨脚贴、脚趾保护器。吹风机把鞋吹软再撑大，这些鞋修的方法啊，
0: 其实来说、
1: 啊、
0: 说实话、
1: 哎、
0: 没有用，
1: 没有什么用，
0: 哎，我们都买过没有用，就是这种样的正儿八经大家觉得像很女鞋的鞋，
1: 哦，
0: 它就对于脚趾头真的是太窄了，
1: 可能设计师的那种想法呢，大脚趾应该长在中间，
0: 大脚对
1: 对吧，
0: 然后成一个小尖刀型，
1: 哎，一个尖刀型，
0: 哎，
1: 对吧？女鞋可能因为男士可能真没发现过这个事儿。
0: 因为根据中国成年人体尺寸来这个数据来说啊，
1: 哎、
0: 绝大多数成年女性的足宽在8.2到9.8厘米，
1: 哦，
0: 一半女性的足宽是大约等于9厘米的，
1: 哦，
0: 足宽大于小于8厘米的才不到5%，
1: 哦、但现实是大部分的女鞋鞋宽只有7到8厘米，
0: 对，
1: 个别宣称宽脚友好的休闲鞋特意加宽了，也就是8.5厘米而已啊。
0: 太窄了
1: ，光让脚穿上鞋子，你穿袜子吧，
0: 对啊，
1: 你完了以后，你跟打了石膏差不多，真是，
0: 是啊，
1: 啊，越来越窄，这鞋子设计，
0: 所以现在我们就喜欢穿宽鞋头的鞋，
1: 哦、嗯，宽松一点，
0: 对，
1: 宽松一点啊，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直男哈，想调查各位小姐姐，你们现在是不是有这种鞋子越穿越小的这种情况，脚？ 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0: 但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活动
1: 啊、
0: 哦，你就得穿那种很尖的、很好的
1: 小巧的鞋子。
0: 对
1: 啊、
0: 哦，完了之后那你看起来是好看，
1: 还得显得脚小，
0: 哎，显得脚秀气，
1: 秀气
0: 啊
1: 啊、哦！但是那鞋子，好家伙，
0: 那穿一会儿就觉得已经哎呀
1: 啊、难受，像板了。
0: 是
1: 哦，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啊也挺有意思的，想让各位来讨论讨论这个性格。咱刚才说的那个鞋小的是环境啊，这是
0: 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鞋小，
1: 哎，
0: 那个是先天的一个环境，
1: 哦、对，
0: 你说脚在里边，它能不磨抑郁吗？
1: 哦，真是的，真是的。
0: 就像你把它放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1: 哎、
0: 一直在受摩擦，
1: 对，
0: 一直在受磨练的人
1: 啊、哦，
0: 他一定是孤僻的。
1: 是是，在这个里边，我觉得我特别要感谢一点，就是我姐这事儿。
0: 嗯，
1: 这么多年，真的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说鞋小这种情况？
0: 因为我，
1: 因为你没给我穿小鞋。没给我穿小鞋，真的
0: 赤脚吧你？
1: 哎呀，真是，我都没察觉。
0: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怕冷仔？
1: 哦，怎么着？
0: 就是我怕光脚的。
1: 哦，我光着脚的，真是啊！就是你看这个脚哈，真是我以前真没想过这么难受哈。
0: 是非常之难受，
1: 对吧？但女孩有的时候为了爱美啊，确实会做很多另外的一些牺牲啊。
0: 哎，他们一定会觉得那个更提气色。
1: 哦、
0: 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的小姐姐穿着很高的啊，
1: 哦、
0: 起码有5-6公分的鞋，
1: 哦、
0: 然后在那跑。
1: 哦、
0: 你想，哎呦，可慢点吧。
1: 5-6公分的鞋还能跑？
0: 人家跑的，他们说他习惯了、
1: 哦，
0: 然后搬着那些重东西。我说你穿着鞋、
1: 哦，
0: 他们都说很习惯，
1: 很习惯。
0: 啊、
1: 哦，
0: 然后我前两天看了卖高跟鞋的小伙伴特别搞笑、
1: 啊，
0: 卖高跟鞋的那个小伙伴他们怎么样？他们穿这种，他说我们家的穿着我们家的鞋
1: 啊，
0: 能爬树。他们上着爬树爬墙头、
1: 哦，
0: 然后翻过去，就说这个鞋一点都不卡脚，
1: 好穿。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哦，高跟鞋能爬树
0: 啊、
1: 嗯？哎，你别说，这三哥以后爬墙能用上了，是吧？爬树爬墙能用得上，这是
0: 就是这特别有意思。
1: 哦、没想到女孩的鞋子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另有乾坤啊，这是啊。嗯，来，各位，今天话题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呢？哎，克拉克说，我觉得应该是后天。
0: 哎，咱说过了嘛，
1: 是吧？是吧？哎，这个每个人好像受的经历不一样。迪恩也说的是亲身经历是后天形成的。
0: 黑色围巾说，我觉得气质这种东西是先天的。
1: 嗯
0: 啊，你有没有气质这个？
1: 气质是天生的。
0: 但是他们不说气质是你拥有的和你对外输出的中间的差值是你的气质。
1: 就是气质。
0: 就如果你输出的大于你的吸入，
1: 哦、
0: 这个人就气质少。
1: 哦。
0: 但是如果你全在肚子里了
1: 啊，
0: 就觉得你这个人散着气质。
1: 是吧？
0: 嗯。
1: 这我觉得这气质也蛮重要的，
0: 有重要的，
1: 对吧？有时候这个气质就决定了你能出现在什么场合。
0: 哎，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啊，有的场合那气质就是不能出现，真的。
0: 气质决定于牌桌
1: 啊，是吧？气质，嗯，
0: 你看你能坐哪桌，
1: 受很大的影响，这个、是吧？但性格在我看来是后天的，后天环境的影响啊，遇到的人和事儿啊，都会影响到他的性格。
0: 嗯
1: 啊，
0: 而且后天那个性格一定是你工作中也好，生活的加分项。
1: 哎哦，
0: 这好的性格，
1: 对，
0: 不内耗，不很自洽，
1: 哎，
0: 嗯，
1: 对，要是那种就是容易内耗的性格呀，这个确实，这每天都会有好多的时间在想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各位，性格是先天形成啊，还是后天形成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带，带动未来，等你来带。详询建行歌王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7: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成长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就是性别、性格。
1: 性别，这是
0: 性格
1: 啊，
0: 就是一起来说，您觉得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1: 哎，
0: 这稍微有点难啊，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开吧上留言，
1: 对，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私信我们，
1: 哎，
0: 有很多朋友都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它这个有一点私密性，对吧？
1: 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护齿鲨说那个苏亚龙啊，哎，从现在开始我要夺回我的人生了，这是。
0: 哎呦，
1: 从这周开始，首先要早起了。要
0: 快开学了是吗？
1: 要夺回我的时间啊，这是。
0: 啊，
1: 哎，各位都是早起人群啊，一般，因为这个点听我们的，一般都是早起人群。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吧？你早起以后的感觉是什么？你的一天时间被拉长，你感觉有无限可能了，是吗？
0: 早起的人都觉得自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1: 啊，那肯定啊。
0: 发现，
1: 嗯，
0: 就是真正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1: 嗯，
0: 他不用早起。
1: 是吗？
0: 真的。他们睡到12点也行。
1: 你们说扎心的人生啊，他们不用早起啊。
0: 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要掌握时间
1: 啊，
0: 掌握自己，
1: 对，
0: 不能懈怠
1: 啊，
0: 赢在起跑线上。
1: 对对对，哎，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调查哈，就是调查工作日不上班的人在忙什么。
0: 对，我也在想，
1: 哎，
0: 你朋友圈各位的朋友圈有没有那种不工作天天玩
1: 啊？
0: 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1: 对，那他们又靠什么赚钱呢？
0: 对呀，
1: 啊，哎。很神奇，对，就是工作日不上班的人，他们都在忙什么？
0: 我很想去调查一下他们，但是我怕他们不愿意给我拍摄。
1: 对，以前以为，比方说工作日的时候，那肯定商场里面没人，
0: 对呀，啊，
1: 公园里边没人
0: ，
1: 对吧？然后景区没人，不，有人。
0: 我每次去拍摄，因为都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去拍摄嘛，
1: 啊，
0: 然后去拍摄的时候就觉得
1: 啊，
0: 他

0: 今天不上班吗？
1: 是啊，
0: 今天不周一吗？不该上班开会啊？
1: 对呀、
0: 啊，啊，这么多人，啊、哦，他们在忙什么？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性格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啊？
1: 嗯，
0: 那就去做。说苏亚龙啊，他说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受到环境的很多的影响
1: 啊，
0: 有时候你的环境好，对你的是一种影响，不好又是另外一种。
1: 是，
0: 你看今天就遇到个急事儿，说公司电梯坏了。今天早上一堆人挤在了那个楼梯间里面
1: 啊！
0: 哎，真是，你发现没有啊？这是什么？有的时候电梯坏了呀，办公室什么打印机坏了，
1: 特别挠头是吧？
0: 情况特别特别多，
1: 所以各位小伙伴也不用再说什么样，
0: 哎，
1: 因为办公室里除了我们
0: 啊，
1: 是又便宜又好用，
0: 嗯、哎，
1: 其他人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又脆弱又贵。我们的话筒也贵、
0: 哦
1: 哦、我们的操作台也贵，
0: 电脑也贵，
1: 对，我们每个东西都合于我们来说都是他们又脆弱又贵，
0: 这灯也贵，
1: 对啊，
0: 最便宜的就是我们，
1: 哎，
0: 哦，你要有这觉悟，你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这
1: 是是 啊、
0: 哦、啊，来，各位说的是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需要各位稍微的思考一下啊。
1: 嗯，
0: 每个人在经历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在你看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摄影大兵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好玩的话，周末跟朋友还真体验了一把好玩的
1: 啊，
0: 去看了人那个富国街摆摊啊，有卖那种 3D 打印的东西。
1: 哦，
0: 感觉这玩意儿还挺有市场啊，这是。
1: 它其实是一个信息差。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就以前我们可能普通人接触不到 3D 打印机。
1: 但是后来就发现非常简单一件事情。
0: 啊，
1: 啊就很多的模板啊，它直接是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然后买一些材料朝里一放就行。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1: 啊。
0: 这个可能比方说一个互联网从业者。
1: 啊，对，很多人就是连。
0: 对吧？就
1: 互联网人更喜欢这一点
0: 啊，去摆摊啊什么的，可能比其他人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是吧？
1: 他们可能当厨子有优势
0: 啊、哦，
1: 至少就是菜里不能有头发，甜点里不会出现头发。
0: 哦，是不会有头发的，这、嗯、本来就没有头发。
1: 对，
0: 你说他们太扎心了，这是哈啊！来，各位说说看，性格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啊？十月说苏亚龙啊，你要说。说到这个人的性格，有的明星的性格也在影响很多人，
1: 是
0: 发现没
1: 啊？
0: 就有的时候他的那个粉丝群体跟那个明星的性格一样，
1: 那你怎么能就是衡量出来自己和明星的性格一样呢？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确实是人以类聚的，比方说一个人跟那个粉丝群体性格一样，一个老板跟他的客户群体基本上也都一样。
1: 用户画像如此之精准了吗？
0: 哎，就有时候人是有这种磁场会影响的，你知道吗？这个
1: 哦，
0: 哎，他说最近也看中了一个明星的同款眼镜，下个月发工资一定要买、这个。
1: 不是戴上眼镜性格都一样了啊？
0: 哎，我现在已经过了说想买什么明星同款这种年纪了，这
1: 是明星周边，
0: 哎，对，
1: 明星同款，
0: 哎，
1: 明星限量，
0: 对，
1: 我最想拥有的是
0: 啊，
1: 明星同款的银行卡余额。
0: 啊。对，那你要想感受那种能量的话呢，你可以花几百块钱去听那些亿万富翁给你唱歌。
1: 但是我觉得那几百块钱呢，感受不是特别好
0: 啊、哦，
1: 离明星有点远，
0: 是吧？
1: 换我感受就得一千朝上
0: 啊、哦，就是得在那种内场，
1: 哎、
0: 哦，
1: 看他们挣钱多辛苦。
0: 对对对，啊，颠颠说 3D 打印的那个最近的很火的电影是不是？
1: 由来
0: 啊、哦哦，
1: 你看多像。
0: 来，各位说说看啊，性格是先天形成啊，还是后天形成的？今天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可能是。嗯，很多人先天是有一部分啊，有甚至有朋友说是先七后三，
1: 哎，是
0: 先天可能影响的多，但后天的经历啊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变化。
1: 还有朋友说是先三后七呢，
0: 哦，
1: 先天是三分，但是后天的环境啊什么的影响就变七分了，
0: 哦，
1: 啊，
0: 看来还真不是说就纯天生啊或者纯后天啊这种，
1: 嗯，一定是有相互影响的，
0: 相互影响 啊。好，看看时间，稍后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8:00。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南引桥到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由于道路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仅经过缓急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9: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19: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9: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